0: 特高兴啊。
1: 反正你收拾气够呛。
2: 处长，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您求证。
3: 什么事儿？
2: 最近您是不是常让陈科长替您拿药啊？
3: 是啊，怎么了？
4: 我生病一向是他从医院里给我拿药。
2: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陈科长好像对那个孙俊涵很感兴趣。
3: 那又怎么了？
2: 陈科长今天也出现在医院，您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
5: 我说海棠啊，你们能不能不犯这一根筋的病啊？啊！现在孙俊涵是生死未卜，你又怀疑陈少杰。
3: 上次你怀疑少杰的结果是怎么样？
5: 是你亲自向我替他求情。
3: 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啊！别再来来回回的没完没了。
2: 处长，这不一样。之前我替他求情是因为他确实没有问题，而这次我怀疑他是因为他的确不正常。
3: 行行行，我不听你这些。你要保证孙静涵的安全，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
2: 明白。孙俊涵的事，处理的高层除了你我，还有第三个人知道吗？
3: 只有我知道。什么意思？
4: 孙俊涵要是出了问题，你还怀疑我喽？
2: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3: 行行行，你一定要确保医院的安全。
2: 是。

0: 怎么才10根啊？哎呀，不少了，兄弟，你那些宝贝我拿过去，人家只给8根，我说不行，这我兄弟的，自家人，少10根不行，你看我面子。哎呀，
1: 真的？
0: 蹲那儿呢。 哎，这，铁拉，哎，以后有好东西拿过来，我给你换，啊，
1: 行了。

0: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小二楼那边基本上人去楼空了。
1: 孙俊涵昨天晚上突然身体不适，行动队的人给国立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估计孙俊涵现在一定在国立医院进行治疗。
2: 原来是这样，
0: 这会不会是辽海他们放的烟雾弹？
1: 应该不会。我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国立医院。
0: 他们行动队的人都在那儿，应该没错。也不知道孙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不过，这倒是给我们争取了不少时间。
1: 孙先生一定会在西南区多待上几天。
0: 对。所以我们这次，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你是说？ 在医院就把孙先生营救出来，是在医院营救，但不是这一次。这什么意思？医院里面戒备森严，梁海棠一定不会给我们机会的。所以这次绝不能贸然行动。以我对梁海棠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把孙俊涵一直留在医院。一旦他情况有所好转，他会马上把他转移到一个他认为安全并且秘密的地方。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的。

0: 行动，你不能在露面。为什么？
1: 亚堂在小洋楼见过你，你如果再露面的话，他一定会有所觉察。所以下一步的行动，我需要一个生面孔，这个人不但身手要好，而且要足够机敏。你有人选吗？
0: 我倒有个人选，他叫小武，以前跟我在游击队干过，身手没得说，而且后来他一直干地下工作，有经验。
1: 我已经记住了，具体的行动我已经清楚了，您让我办的，我很尽快去办。
0: 好，但是必须赶在亮海堂转移之前，明白吗？
1: 明白。哦，对了，上次暗中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有线索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人既然知道把情报放在碧螺春茶叶桶里。
1: 那就说明你每天打烊之后检查茶叶桶的举动已经被他监视到了。这都怪我，可是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秘密联络方式啊？哎呀，
0: 这都怪我，我应该警惕一点才对。算了，以后多留心一点吧，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1: 我明白。
2: 人呢？
3: 临时取消了。什么情况？那取消了也不通知一声啊！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不说，别人都什么都不知道。不就蚂蚁计划吗？
2: 蚂蚁计划？
3: 就是转移一些专家到台湾去，我最烦他们那种私底下叽叽咕咕的，就知道防自己人。
2: 哎，够孤的范儿。

0: 你们行动队的任务怎么还没完呢？啊，兄弟们都去出任务了，就我一个人在处理留守。你们行动队的这帮兄弟啊，也真是够惨的，成天被一个女人管着，真他妈遭罪。眼看着倒数的今天都不能回来领，哎，你们梁队长是不是不想让你们活了？对了，亮堂人呢？
1: 哦，他有事儿，我一会儿也要去找他。
2: 我跟你说，处长刚刚跟我说了，前方战事紧，有些开销啊，该舍的就得舍了。那处长的意思是？这还不明白吗？这今天可能就不发了。
1: 陈科长，您看兄弟们都知道发钱这个事儿，这要是不发，是不是就……
3: 你好，陈科长。
0: 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1: 放这儿。那我就先走了。哦，对了，昨天我去医院替处长拿药的时候啊，看见那个网友了，神秘兮兮的，居然给医院站上岗，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哎，别提了，我听他说有个人得心脏病，快不行了，那天正好他当班。
0: 陈科长，您看我们行动队也挺辛苦的，为处理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事儿。王永家确实挺困难，您看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先把他这份今天先给我，我先帮他领着。怎么的？还跟我谈上条件了是不是？行，没问题，不就这点钱吗？大不了从我兜里出呗。
1: 科长，您看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你先去吧。
1: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药的茶叶给您送来了，
1: 是新茶吗？
0: 是的。
1: 这个药可以让人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茶，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哦，放心吧，慢走，陈科长。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0: M 282-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1: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那黑帮也在追杀他，现在怎么办？没事，他受了重伤，应该跑不远。军统给行动队的人准备了几个临时藏身处，陷入追杀的特工在无法和外界联系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启用这几个藏身点。走。

0: 探长，探长，巡逻巡捕汇报，公共租界内连续发生了多起抢劫案。
1: 什么？谁干的？
0: 还能有谁呀？黑豹、三教九流，所有帮派的人都出动了，说是要找一个女人。
1: 红叶，一定是红叶。
0: 她现在是被人追杀，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救出来。我海某人欠她一条命。 我要救不出他来，我就去投黄浦江。
1: 啊！探长，探长，哎。

0: 怎么样？找到没有？
1: 还没有消息。
0: 一群笨蛋，这么多人，连个女人都找不出来。多派几个人手，法租界也要去找，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挖出来。
1: 是。雷爷，刘老板来了。
0: 哦，
2: 雷爷，啊，之前码头太乱了，我找个地方避了一下，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了。雷爷，请节哀
0: 啊。啊，没事，来，坐坐坐坐坐。
2: 哎，
0: 啊，罗老板，
2: 哎，
0: 这次码头上损失的货，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全部补给你们的。
2: 哎呀，不急不急不急，这货我不要都行，现在问题是赶紧抓住那个奸细，给雷大小姐报仇才是正事啊。雷爷，您那儿有没有什么消息？
0: 哦，对了，当时你在场，你应该看得很真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当时也没什么事，就突然碰到两个巡捕房的。
0: 巡捕房的？
3: 薰子小姐，东南码头发生的枪案，巡捕房出动了大批警力。
4: 东南码头？
3: 嗯。
4: 雷大爷说今天要在那儿交易的。
3: 是，会不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0: 雷爷，
1: 这是怎么了？
0: 我们在公馆马路上找到那个女人了，她还带着帮手，叫上火了。这两个人可厉害了，愣是护着女人跑了。
1: 跑了？
2: 等，你说有帮手？
0: 不是，
2: 也是女人，
0: 两个男的，穿着西装，戴着帽子。
2: 你看清楚没有？
0: 没错，那两个人使用的是掌心雷式的小手枪，一枪撂倒一个，打起来可狠了。
2: 他娘的，那是我派的人呐！雷爷，这大雪冲了龙王庙了，这是啊？那两个人是我派出去杀那个奸细的呀，怎么你们打起来了呢？
0: 雷爷，阿儿他
3: 死了。
1: 阿儿他死了？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3: 阿儿他跟了我十几年了，我把他当亲儿子来养，我还让芙蓉准备把芙蓉许配给他。
1: 臭小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
2: 雷爷，误会呀，那两个人对我忠心耿耿，一定不会干这种事的呀。雷爷，一定是那娘们搞的鬼，一定是那娘们搞的鬼。
1: 有仇未报，又添心恨，那就旧账新账一起算。芙蓉啊，当爹给你报了仇，一定给你和阿儿摆一场风风光光的冥婚。

0: 喂，
1: 雷老板，货交易的怎么样啊？
0: 哦，实不相瞒，交易的时候确实出了点状况，啊，不过我正在弥补啊。
1: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了。
0: 啊，请你相信啊，你说我连女儿的性命都搭进去了，看在这个份上，你也应该相信我会想办法弥补的。
1: 你女儿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问你，
1: 那个大客户
2: 现在在哪儿？
0: 在我这里。
1: 你把人给我留住，
2: 剩下的事情我亲自来办。是时候
1: 让我见见你这位大客户了。
0: 啊，好，好，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1: 有没有百惠？跟我走。
3: 是。

0: 老板，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啊！嘎斯嘎斯嘎斯。雷爷，
1: 这，
0: 卢老板，你就陪我喝会儿酒吧！啊，我这个，你看芙蓉的尸骨未寒，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 我这心里头很难受啊！哎，来吧，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1: 好的，
0: 来来来，啊。

0: 这杯我们敬芙蓉，敬芙蓉。这杯酒敬二，敬二。
1: 雷爷，别喝了，大仇未报，别喝就伤了您的身子骨啊！
2: 雷爷，小的斗胆问一句，咱还不知道那个奸细是什么来路，他身手这么厉害，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般人，是不是抓住了查个明白，再杀也不迟啊！
3: 有什么好问的呢？啊，
2: 这种人就应该人人得而诛之，杀了一百遍都不嫌多。
3: 对吧，雷爷？
2: 哼，我才不管他什么来路呢。
3: 嗯，
2: 哪怕是帮会的仇人。 还是巡捕房的人也好，哪怕是共产党的人，我照样杀无赦。

0: 楼老板，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咱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啊！
1: 是是是，雷爷说的是。我知道雷爷您跟日本人关系好，可我这个军统的身份比较敏感，还麻烦雷爷你替我保守秘密，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容易乱了分寸。
0: 这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谢谢谢谢。
0: 我跟你说，现在日本人再装亲善，也没有什么人敢跟他们交朋友啊。就像你一样，你说谁敢跟你交朋友啊？可你偏偏成了我雷大烟的朋友啊。我跟他说他都不相信。
1: 您说的那个，您就您那个日本老板？
0: 说是老板吧，其实啊就是一个东洋娘们儿。怪不得他不知道咱们男人之间的事儿。可是话也说回来了，这两年也确实靠着日本人给我撑腰了。
2: 日本人不像是给你撑腰，倒更像是给你擦屁股的。
0: 哎呦，哎呀，薰子小姐，
2: 雷老板，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请坐，请坐。
2: 这位就是你说的大主顾吗？
0: 啊，是是是是是。是。
2: 娄先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0: 这，你们两个认识啊？哎呀，我还在这瞎操心呢。
2: 雷老板有所不知啊，

0: 这位娄先生可是大有来头，他是军统的二当家，我曾经还被他俘虏过，差一点儿死在他的手上。
1: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0: 你先出去吧，我想和这位故人好好叙叙旧。
1: 好，好，走的也慢点。
2: 哎，雷老板，你们。
0: 坐吧，罗先生。

0: 看你们的身手，你们应该是军统训练出来的吧？眼
1: 力不错嘛，让你死个明白也好。军统要清理门户。你们是特
0: 务监察队的，上方的命令，你这样的变节分子必须除掉。这是娄方月的主意吧？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被骗了。真正叛变的那个人是娄方月。
1: 他私底下走私毒品到重庆，这背后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我识破了他的伪装，他就要杀我灭口。
2: 你的一面之词，我凭什么相信？
1: 现
0: 在只有你们给我作证了。你们让我回到内务部，我会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的。
3: 我只服从马队长的命令。

0: 疏忽了。军统的规矩，最后得留一颗子弹给自己。没想到你杀死证人的狂中弹，却留给了我自己。
1: 你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其实你们马队长跟龙方月是一伙的。

0: 雷大烟所说的奸细到底是什么人？罗先生，你是认为我看不出来是吗？在审讯室里面，我见过太多不老实的人，凡是说谎的人。 没有能逃出我的眼睛的。被你们俘虏的时候，我见识过你们军统的审讯手段。比起我们煤机关，似乎不怎么高明。煤机关的人在探索人类痛苦极限的领域很有研究。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审讯室？ 你好，做个对比，就当以我学习吧。
1: 是我特工队队长，叫红叶。
0: 是他。他人现在在哪？

0: 不知道，我倒不知道他来雷大烟店做卧底，我还找他算账呢。我说走私点毒品到重庆，到重庆我可以拍拍铃铛马屁呀。我知道雷大烟这儿有骆子，后来才知道都是你们日本人给的。
1: 当时雷大烟在跟我汇报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军统的人？
0: 可是没想到，自投罗网的人居然就是你。我们也算是有缘分吧。狗屁缘分！要不是重庆那边催着我要货，货都备好了，我早就想上岸了。怪我自己太贪了，所以想做完最后一笔再走。在你们手里，算我倒霉。
1: 娄先生的性格还真是特别。如果军统要都像你这样的人，那我们就省事多了。这样吧，我愿意相信你说的话。你告诉我，他们的人现在在哪？ 雷大烟很清楚我的脾气，我跟他所有的生意往来，全部只要现成，从不要空头支票。就算我抓不到红叶，我也可以抓到他的部下。你不用想，没有第二条路给你走。
0: 君子小姐，你把我娄芳月看得也太简单了吧？啊，红叶那是跟我有私仇，别的队员我一个都不会告诉你。哼，我娄芳月虽说暗地里做点毒品，做点小买卖，捞点钱中饱私囊，可我是党国培养出来的将士，跟你们日本人。 没条件可谈，
1: 真看不出来啊。

0: 你还是条汉子。
1: 哼。
0: 让我来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吧。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和麦克享受同样的待遇。你以为他们会像救麦克一样把你也救走吗？嗯，你错了。你只是一个区区的副官，你的重量级别远远不如麦克。司令只有一个，副官就是个打杂的。没有了你，他们可以再派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特务机构不会为了救一个副官而牺牲那么大的代价。何况上次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他们抓到的人是我。按照日本的规定，我也只有玉碎的下场，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擅作主张拿麦克换了我。这件事情他已经受到军部的惩罚，所以相同的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你认为你还能跑吗？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2: 哎哎哎哎！这干什么？你们？
0: 我来跟你做一个游戏。北海道的渔民，他们在出海打鱼的时候，身上会带着火柴，但是因为潮湿，火柴经常打不着。所以他们会拿这个来打一个赌，赌下一根火柴会不会被点燃。你猜这根火柴会着吗？
2: 这不是北海道火柴。
0: 如果着了，我就剁掉你一根手指。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行了，我说。

0: 怎么都在据点里，被我铐住了。娄先生，那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
1: 大哥，太阳都要下山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再等等吧。这样，跟弟兄们去换个岗。好。哎，没什么事吧？
2: 没有。
1: 那下去休息吧。
3: 我说你们内务部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说好了天黑前给定论的，都这个点了也没个准信儿。
4: 就是嘛，怎么回事儿啊？
3: 我看这些人不怎么牢靠，董红姐回来咱们还是赶紧挪地儿吧。
1: 少瞧不起人，我们跟你们一样，也是受过训练的，只是命不好，没轮到上前线。
3: 切！嗯，像什么呢？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我怀疑是娄芳月捣的鬼。她是当家。嗯。她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啊，对了，你说二当家和贩毒黑帮有瓜葛，是红姐告诉你的吗？
4: 嗯。
3: 嗯。不过还没完全确定。
4: 嗯。
3: 对了，她还叮嘱我说，事情没查清之前，不要随便声张。

0: 我知道红姐潜伏到黑帮去做卧底，嗯，那她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去做？她有告诉你吗？
1: 我也有一阵子没见过她了。
2: 哼，我受不了了，我最烦这种磨磨唧唧打哑谜了。有本事直接带我到你们总队去，我跟他们当面对质。我最烦这种磨磨唧唧打哑谜了。有本事直接带我到你们总队去，我跟他们当面对质，把我们像看犯人一样看起来，算怎么回事啊？红姐在哪儿？你们两个也是，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呀？听你们俩都嘀咕半天了，这几天屁事儿没做成，红姐又不知去向，这种窝囊气我不受了。哼，
3: 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2: 干嘛？我上茅房你也要跟着？
3: 我严重警告你，你这种行为是严重违反军纪，上峰有权把你开出军统。
0: 哎，小青，别冲动。
3: 大哥，有批日本人过来了。
4: 啊？啊？嗯？

0: 不好，是龙方月。
1: 什么？
2: 龙方月，果然是他把我们卖了。
3: 兄弟们，兄弟们，准备战斗！
4: 大哥，他们怎么办？
3: 这样，你带两个兄弟掩护他们先走，我留下。
5: 是。
6: 哎，就你们几个花架子，行不行啊？
3: 我们不但是来监管你们，还有保护你们的责任。你们的家事我管不着，可是你们的人一个都不能出问题。

0: 有没有？
1: 没有。
0: 这
2: 是
3: 是
2: 是，
1: 这快！

0: 你们两个等一下！
1: 怎么了？还不走？
2: 那些日本人是冲我们来的，不能丢下你们兄弟不管。
1: 但我接到命令，是安全护送你们走。二哥，难道我们就这样扔下大哥不管了吗？走，就大哥去。
3: 走
4: 走。

小姐，快走！

你不是说让你的人看住他们的吗？可为什么是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子弹？到底什么情况？说清楚。

0: 他们有自己的命，跟我们同归于尽。那些女人呢？
1: 我真不知道。我把他们骗过来就是为了救急，他们不是我的人。他们进来日本人，当然要打了。冉楼方月，你个王八蛋，是你出卖了那几个姑娘，你不得好死！
2: 再说一遍，人呢？
3: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4: 我知道的话，带你来这儿干什么？

0: 好，我姑且相信你一次，你证明给我看。杀了他。我不管你以前在军统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你跟雷大烟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以后将为我做事。这是你一次难得表现的机会，动手吧。
1: 陆方月，你个军统的叛徒，你不能好死。来呀，打死老子。来呀。
0: 这次机会很难得，娄老板，

0: 位领袖，精诚团结，忠于党国。来呀，开枪啊，打死我呀！
1: 娄老板，还不成全他吗？
0: 来呀，开枪啊！来呀，你开呀！

在煤机关，我见过太多喊口号的人，可惜啊，他们往往第一次自杀失败之后，都没有勇气选择第二次。看来，你还是没有准备好和你的军统生涯告别。这样吧，我们再来一次。只要你杀了他，你以后就是我藤原薰子的人。别想了，你没有第二条路。

你个没种的东西，开枪啊！老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娄方玉，你个军统的叛徒，你不得好死！军统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0: 走，
1: 快走。小青，你怎么了？受伤了？
0: 你怎么了？
2: 你没事吧？
3: 没事，擦破点皮。楼方月这个王八蛋，等我找到他，非把他剁成肉沫子不可。
2: 我亲眼看见楼方月打死了那个特工队长。
1: 哎，这下可好了，咱们据点被毁了。就算找到红姐，咱们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3: 哎，我倒有个去处，阿黑那儿。
1: 阿黑？
3: 阿黑是我的人，他靠得住。
1: 你确定吗？
3: 嗯，确定。
0: 我现在是担心红姐，她肯定是遇到危险了。我们现在连她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3: 算了，先走吧。
1: 小心点。
3: 走
2: 走
1: 走。

0: 今天的事儿千万不要跟外人说啊。
1: 放心，这你还信不过我吗？
0: 师姐没用，又连累你一回。
1: 青姐，事到如今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该问的就别问，这是为你好。
1: 你回回都这么说，你还拿不拿我阿黑当你的人了？帮会被打散了以后，我一直没有你的音讯，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师父临终的时候还在念叨你，说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把你当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临终还嘱咐我一定要把你给找到。现在好了，我把你给找着了，可你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整天神神秘秘的，说话还只说半句。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带着我在街上砍人的时候，那快刀子快嘴的，比现在爽快多了。
0: 阿黑，
1: 行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在打日本人是不是？我不管你是哪门哪派的，我阿黑是想跟着你一块干。
0: 这事儿不由我说了算。再说了，我现在混的帮派，也不是以前那些拉帮结伙的小黑道，我们是有严格的规矩的。
2: 青姐，饿了吧？吃点东西。
3: 这个是黑哥特意让我们准备的，是吧，黑哥？
1: 行了，你俩先出去。
2: 哎。
1: 青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啥事儿没经历过。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有自己的小弟，虽然不多，只有两个，可是只要你一句话，我明天就能把万龙帮再拉起来。
0: 这个我还真信。不过阿黑，对付日本人不是只靠黑帮那么简单，那些侵略者也不是只会吵吵嚷嚷的小混混，他们更不会跟你讲什么江湖道理。你别忘了，那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
1: 那你说咋办？我听你的。青姐，你记住，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喝过血酒的，我阿黑永远是你的人，你要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现在交接都是我的过失。算了，三浦外勤组的人怎么样了？
1: 还没有什么消息，我们的人已经尽全力全程搜捕。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又和队员失散了。

0: 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1: 至于那些特工队的队员，我们几乎搜遍了上海所有的旅馆、出租房屋、废弃的库房，可他们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摸不到一点痕迹。
2: 那个楼方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军方的机密情报，还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地点和线索，但经过调查还是一无所获。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

和我当初想的一样，这几个女人并不会像独苗一样无依无靠地在上海生存，有人在暗中保护她们，而这些人并不是军统的人，是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女人在上海发展出来的私人关系。

0: 三浦已经用美酒佳人好好款待了他一番，现在他已经喝醉睡着了，
1: 让他好好歇歇吧，这一天对他来说也够艰难的了。过了今天，他将成为我藤原薰子手下的人。有了他，就离我们剿灭幽灵特工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2: 上海滩的黑帮都在追杀他，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一天下来发生了好几起枪案，连巡捕房都给惊动了。
3: 哎，那你说巡捕房会不会有他的消息啊？
4: 你是说海探长那儿？
3: 对。
5: 得了吧，那个二愣子能知道什么呀？
6: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那个二愣子一直都很关心红姐的消息，他们巡捕房正在查黑帮枪案，说不定有红姐的消息呢。
3: 对啊。
2: 不是，你们说的是海人杰吧？
3: 哦，你也认识海探长啊？
2: 嗨，海王八嘛，谁不知道，当年我给弟兄们顶包蹲班房的时候就是他抓的我，那个时候他还是个站街的巡捕，怎么现在变成探长了？那算了，这件事儿你们交给我去打听吧。
5: 小青，什么意思呀？你把我们什么事儿都跟这家伙说了？
4: 啊，我
2: 不，我也就是知道个大概，这都是我猜的，他的嘴很严实，你们可别错怪他。
4: 行了，阿黑，你能帮我们提供这个藏身之地，已经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剩下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吧。
2: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现在跟我变得这么生分了？连累连累的说了一晚上了，我早就跟你说了，青姐，我跟你是一家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没什么好客气的。
3: 好，你和小青说话一个风格，听起来就爽快。
2: 其实我是担心你们，好不容易找这个落脚的地方，你们就好好的安心的待在这儿，现在日本人到处都在抓你们，如果现在你们出去的话，那是自投罗网。行了，你们放心吧，这件事儿你们就交给我，我一定帮你们把你们的大姐大给找着。

0: 红叶，你醒了！不是红叶，你听我解释，这是哪儿？
1: 嘘，
0: 探长，探长，开门啊！你起来了没有啊？谁啊？
1: 是我。
0: 我跟班儿，
1: 探，
0: 你来干什么？
1: 不是，探长出案子了，洋人老板小金库被抢了，
0: 关我什么事
1: 儿？别，探长，这个洋人可是总探长的好朋友啊！总探长说了，今天必须破案，这事要紧。
0: 今天就没要紧事儿。
1: 你今天怎么脸色不大好？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0: 什么？
1: 有人呐！我懂。
0: 行，赶紧过来。
1: 不打扰。
0: 行了，赶紧走。别看了，
1: 走。
0: 红叶，怎么样？
2: 你不要碰我。
0: 红叶，你听我解释好吗？

0: 你忘了，昨天我们在码头，你为了救我，被黑帮追杀。
1: 你多想了，我不是因为救你才受伤的。
0: 哦，是，反正我回巡捕房以后，各方面消息都过来，说黑帮正在追杀一个女的，我一猜那就是你啊。哎呀，我当时真恨自己，怎么就没留下来陪你并肩作战呢？我恨不能一枪把自己给毙了。我回到警局以后，就号召所有的警力冲去寻找你。我发誓，我一定要在黑帮手上把你给救出来。
1: 其实追杀我的不只是黑帮，我只记得我最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起来，我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逃了出来，然后逃到了一条小巷，天已经黑了，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是啊，你最后晕倒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哎，幸亏是我第一个发现你的。

0: 是我给你包扎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你放心吧。哎呦，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血。算了，谢天谢地把你给找回来了，要不然我现在就在黄浦江里了。
1: 黄浦江？
0: 啊，我发了毒誓，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去跳黄浦江。
1: 幸亏我没个三长两短，要不然我还莫名其妙的害死了另外一个人吗？
0: 是，你看我这又欠你一条命了，这辈子还没欠你的是还不完了。
1: 昨天晚上你就一直这么陪着我？
0: 是啊。哦，不不不，你别误会啊，你这手术以后18个小时以内必须有人看护，还得换药呢。
1: 谢谢你了，海探长。哦，
2: 谁啊？
3: 是我，探长。

0: 你完事儿了没啊？
1: 你怎么又是你啊？你不是走了吗？
0: 我，
1: 你不会在门外偷听吧？
0: 不不不不，哪敢偷听了？谁偷听了？我真的是有要紧事要汇报啊！这都几点了？该起来了吧？
1: 明天再说。我都说了，今天天塌下来我也不管。
0: 不是我。
1: 这小子不识相。
2: 海探长，要不你先忙去吧，我这没事了。
1: 不不，我没事，我没事。
2: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在你这儿洗漱一下。
1: 哦，方便方便。我先出去，我先出去。

0: 长，探长。
1: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您现在有时间吗？
1: 我跟你说过，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别来找我啊！离了我，你就不会干事了。再说了，我怎么教你们的？
0: 这不是，不是破案的事儿。那个
1: 什么事儿啊？说呀。
0: 说，今天巡捕房来了一个人，说非要见你，问他什么也不说，鬼鬼祟祟的。
1: 谁？
0: 我不认识，但是他说认识你海探长。
1: 男的女的？
0: 男的，流里流气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好人，把他铐起来啊，这么简单的事儿。
0: 不是，他又没犯案，再说了，他还说是您的老朋友。
1: 老朋友？笑话，我海仁杰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0: 这谁知道呢？
1: 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0: 现在就在巡捕房办公室等你呢。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下。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落叶的

0: 海站长，好久不见呐。
1: 我说谁呢？这么面熟？原来是万龙帮的小瘪三儿小黑啊，怎么从大牢里出来了？
0: 早出来了，多亏你帮我洗心革面，我还一直没找机会谢你呢。
1: 怎么现在还在街上砍人呢？
0: 早就不干了，我现在做的是正经营生。哎，我说你们门口那个台阶能不能补一补啊？每次来都害我摔一跤。
1: 那是你自己不长记性，摔不死你。哎，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别坐这椅子上啊，躲开，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0: 哎，对对，
1: 去去去去。我告诉你啊，再坐这个我能关你个十年八年。
0: 哼，少他娘的逞呢。我问你，红姐在哪儿呢？
1: 什么红姐绿姐的？
0: 我说的是红叶姐。
1: 你找她干什么？
0: 管老子呢，老子道上刚认的大姐大。他们说，哎，看来你果然知道些什么。
1: 他们是谁啊？
0: 他们是红姐的生死兄弟。不是生死姐妹。现在红姐落了难，他们都很担心。他们还说你对红姐一直是一往情深，所以我想你应该知道她在哪儿吧。
1: 其实说来呢，我跟红叶还有她的姐妹们，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打交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知道，你让日本人把他们的老窝给端了吗？
1: 我已经将功补过了。
0: 哼，
1: 跟你说不着这个。你现在跟红叶做事情，
0: 你说呢？正经营生。
1: 哟，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什么呀？人不可貌相。我跟你说，万龙帮出来的人个个都是讲道义的，这日本人都打到咱们家里来了，我们这些做小流氓的都坐不安生。虎儿呢？

0: 你说是不是？啊，这个日本人都欺负到咱们家里来了，仗打到这个份上，只要是中国人，那就应该联合起来抗日。我们小瘪三明白的道理，你一个堂堂的探长，你不会糊涂吧？
1: 这个我当然明白了，在这一点上也算是不谋而合了。那行，为了红叶，为了民族大义，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其实呢，红叶，我还得回去问问他的态度。那我怎么能找到你们的人呢？
0: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红姐在哪儿？
1: 我

0: 谢谢。我跟小黑他们都联系上了，你们的人都没事儿。这些药你都带着，制药膏一天擦两次，别忘了。对了，你帮我包扎的伤口我已经看过了，挺专业的，我还真没想到。
1: 你以前学过医啊？那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法医解剖学。
0: 你学过法医？
1: 是啊，我这还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动刀。啊，我知道，去医院不安全，所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幸亏底子还在，没丢人。<笑>
0: 海探长，说起来，我还是挺惭愧的。虽然我们两个是朋友，但是。 我还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你，也包括我请你帮我的忙。其实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

0: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该送我走了？
1: 红颜，我本来希望能够多照顾你两天，可我知道你有任务，我也留不住你。
0: 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以后还会见面的。
1: 红颜，有好多心里话我还来不及跟你说，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在这个乱世中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百姓的平安，为了国家的安全，你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就这一点来说，海某堂堂七尺男儿自愧不如。
0: 别这么说，其实你也一样，在这个乱世当中，巡捕房还能有你这样正直的巡捕，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 你也知道，这巡捕房就是洋人的天下，凭我一己之力什么都做不了。就拿红丸毒品的案子来说，这洋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受罪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0: 这件事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会继续和日本人斗下去，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海滩长帮忙。
1: 没问题，不过以后我担心。
0: 担心什么？
1: 巡捕房现在已经放出风声了，如果日本对英美开战，那么洋人就会回老家去，到时候咱们巡捕房也会树倒猢狲散了。什么探长的身份，光鲜的生活，这都不重要，我最想的就是跟你在一起，一起战斗。我知道这样说太唐突了。
0: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打仗，我们都会过上更好的日子。做我们这一职业的人都是迫不得已，没有人天生就会开枪，也没有人天生就是冷酷的杀手。
1: 是啊，我更期待那天不打仗了，挑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请你喝一顿下午茶，一起聊聊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又是给你取子弹，又是帮你躲避追杀，陪你一起担惊受怕。
0: 但现在没有办法，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把他们赶回老家去，才有机会选择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哎，对了，如果不打仗了，你想做点什么？
1: 我要做华人界的福尔摩斯啊。
0: 这我早知道了，你就没有别的心意吗？
1: 我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很专一的。哦，对了，到时候我希望就没有公共巡捕房了，我可不想再给洋人干活了。哎，打完仗你想干什么？
0: 我
1: 啊，
0: 我想弄清楚我的身世。
1: 你的身世？
0: 嗯，我始终都记不起来我父母的模样，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我失散的亲人。如果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至少我能去他们的坟前给他们上一炷香，陪他们说说话。看吧，等打完这场仗，我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寻找我的亲人。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希望能和他们团聚，永远都不要分开。

0: 慢点。
1: 海探长。
2: 好。
1: 红姐。我们的住处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
2: 我明白，这是规矩。
1: 那今天的事呢？
2: 少啰嗦，我就是害你，我也不会害红叶吧。
0: 行了，别废话了，红姐上车吧。谢谢你，后会有期。
3: 那我们先走了。

0: 真没想到，这个二当家，呸！这个楼方月居然投靠日本人。大当家在临走之前，给我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军统已经察觉到了，有人从上海往重庆运输毒品，而且很有可能跟日本人的新型毒品红丸有关。大当家希望我们在查红丸的同时，
1: 能把这个人给揪出来。大当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军统败类会是楼方月。其实你早就怀疑他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和雷大烟互相认识。没错，那个时候我跟他都在暗处，我也不是很确定。直到码头交易那天，我们互相撞破，才一气明了。人赃俱在，
2: 楼方月也知道自己逃脱不了，他就想借机除掉我，顺便把运输毒品的事栽赃到我头上。
1: 因为你正好在雷大烟那儿做卧底，所以他就恶人先告状，反正你也一时没有办法澄清自己，
2: 而且他还抢在你前面把我们都控制起来，胡说八道了一堆什么狗屁军统规矩，气死我了。
1: 我那时候正好被雷大烟的人追杀，我也来不及通知你们。
3: 不光这些，楼方月为了把我灭口，还派出了军统的杀手。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最后会落到了薰子的手里。唉，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雷大烟的幕后主子是薰子，他又跟雷大烟走得那么近，迟早会被薰子知道的。他那种人啊，一旦被日本人抓住，根本就不用严刑拷打，直接招供了。
4: 我肯定他会叛变。那是因为他的丑事在军统已经曝光，在军统混不下去了，只有投靠日本人这一条路了。
5: 幽冥小姐，幽冥小姐，
6: 薰子小姐，人带到了。<咳>是。娄先生不必如此紧张。
4: 想的话，随时可以过来找我。
6: 啊，是是。原来薰子小姐一直在找我们。
4: 现在娄先生迷途知返，我很期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让我找到这五个女人的下落。
6: 据我所知，有人在暗中掩护他们，不过掩护他们的人不是军统的人。这就有点困难了。
5: 不不不，薰子小姐，你要想知道他们五个人背景的话，我可以给你详细的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我是真不知道。
6: 这怎么可能？你是小队的副官。<笑>除了布置任务。
5: 我们教官跟队员之间接触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你想想，这次我跟雷大烟的事儿，你看他们查了半天才查到的呀，对不对？所以他们私下里在外面沾花惹草的，我就管不成。你要想知道他们五个人背景的话，我可以给你详细的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我是真不知道。
6: 这怎么可能？你是小队的副官。

0: 布置任务，我们教官跟队员之间接触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你想想，这次我跟雷大烟的事儿，你看他们查了半天才查到的呀，对不对？所以他们私下里在外边沾花惹草的，我就管不着。
1: 这个规则不错，花开几枝，就算折了一条，也不至于连根拔起。
0: 这都是麦克的鬼主意，这些教官里边就是那个麦克鬼点子多。人质交换以后，他被重庆召回接受甄别了。
1: 他已经染上了烟瘾，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废人一个。
0: 啊，看来他在您这儿吃了不少苦啊。
1: 这个红叶是特工队队长，也是最先冒头的，第一个和我对决，可我却知道他的资料最少。
0: 说来也奇怪，我和麦克对他资料也知道的很少。按常理说，进入特工队都应该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这样底子最干净，不留后患。荀子小姐，如果你想从这方面入手的话，我个人认为比较难。不过你放心，我也一定会想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下落，好不好？
2: 楼方月的叛变让我们的形势变得很被动，这一下我们所有的信息都被荀子掌控了，以后我们想要隐匿行踪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了。
3: 楼方月这种败类必须要灭了他，要不然我出不了这口气。
2: 先不能着急，现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所有的事情都聚集在了一起，而且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查红丸的事情也遇到了阻碍，眼下大当家不在，二当家又投靠了日本人，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得从头梳理。对了，不光楼方月参与了这次勾当，我怀疑特务监察队的马队长跟他们也是一伙的。哎，好了，红姐，你都受伤了，需要好好休息，这几天就不要行动了。
4: 没事，红叶，你还有我们呢。
5: 不过现在咱们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一团乱麻，手头的这几个事情总得捡出一件先处理吧。
2: 没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当家。他临走时候告诉我了联络员的联系方式，他跟我说只要有事就去找他请示。
3: 等等，楼方月知道联络人的事吗？
2: 不知道。
3: 看来大当家早就留了他一手啊。
2: 蓝莲，接头的事你去负责，千万要小心。

0: 白哥，
1: 嗯，
0: 你说这个楼芳月到底是给谁在运送毒品？谁给他的好处？
1: 当然是军统级以上的人了。我告诉你啊，重庆呢有好多官员都有鸦片瘾，他们不敢明着来，就暗地里呢到各地去收集，送到重庆给他们过瘾。
0: 太没天理了。
1: 嘘，小点声，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
0: 不过这也太过分了吧。哎，我们在这儿跟日本人玩命，他们倒好，跟乌龟王八蛋似的缩在后头，迷迷瞪瞪的过日子不算，还抽什么大烟，把脑子抽成浆糊了，怎么带兵打仗啊？好不容易打通的水路运输线，搞半天不是运枪啊炮啊，是给他们进贡鸦片去了。
1: 这算什么？上头的做派啊，我早有耳闻了。有一回啊，老头子夫人去参加一个什么晚宴，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呢，发现行李箱不见了。老头子整整派了两个行动队的人全程的搜索，说什么里面有绝密文件。
0: 那后来呢？找到了？
1: 嗯，找到了。结果打开箱子一看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密文件，只有两条项链。人家夫人说了，晚宴的时候啊必须得戴，才扯了个幌子。

0: 为了两条狗链子这么兴师动众，我们要执行个什么重要任务，连人手都凑不齐。大哥，说真的，我们这么为这帮人卖命，到底值不值得啊？
1: 好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说实话，我们呢也没有替谁卖命，打鬼子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呀。哎呀，反正啊，我是想好了，等打跑了鬼子以后呢，我就要过平凡人的生活，找一个如意郎君。那些什么中统啊、军统啊，通通都是扯淡。我呢，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男人，好好过日子。
0: 这倒也是。哎，大当家不错哎，你看他就没有这些臭毛病啊，而且又讲义气，要搁在从前的话，绝对是一个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的帮会老大。
1: 你这个脑子啊，就想这些东西，赶紧去睡觉，一会儿蓝莲接头回来，你可还有任务呢。
0: 嗯，
1: 睡觉去。

0: 彤姐，订好饭来了。我特意让阿黑做的，特别有营养，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尝尝。
1: 瞧你们弄的，我只是胳膊受了点小伤，弄得我跟坐月子似的。
2: 红姐，这行军床可没有海探长的床睡得舒服吧？嗯，是不是啊？
1: 别胡说八道。
2: 我还能去跟谁说？难道去跟大当家的说呀？啊？
3: 红叶，你看这儿。
1: 这是联络员百草的暗号。太好了，大当家有消息了。
4: 情况已经通过电报告知麦克了，重庆方面呢很快做出了回应，楼方月和马队长已经列入了除奸名单。可是楼方月投靠日本人进入梅机关藏身，行动起来难度很大，可以慢慢找机会先处理这个马队长。
3: 那他人在哪儿？
4: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躲起来了。特务监察队散了，估计没人知道马队长的下落。不过大当家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马队长在上海有个伪装身份，还有个不知情的太太，你们可以通过这条线索好好的查一查。
3: 嗯，好。
4: 来，
3: 那他还说什么了？
4: 红丸的事情还要继续查下去，不过你们得变换策略，你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啊。啊，对了，听说红叶受了伤，麦克他很牵挂，特意吩咐我呢搞些好药材给他疗伤。啊，
3: 我那儿的好药比你多。他还说什么了？
4: 啊，对了，红叶疗伤的日子呢就让你帮忙带好队员，别让队伍散了。
3: 他真这么说？
4: 我只是个传声筒，难道我会骗你吗？记住，叛徒一定要铲除，别因此冲昏了头脑，因小失大。这楼方月躲进了梅机关藏身，胆小怕事，他什么事都会跟日本人吐露。麦克吩咐过，队员里面就属你最谨慎啊，办法也多啊，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呢你都能想到，但一定要记住，别让大家上了日本人的当。
3: 最后一句话我爱听。行了，这药我带走了，告诉大当家，让他等好消息吧。
4: 好。
5: 这是刚到的密电，你们拿去破译一下，破译好了交给我。好，知道了。
6: 这里就是我们梅机关的大脑，每一条电话线相当于中枢神经。

0: 我马上。
1: 外头的信息在这里汇总，他们会根据各种情报做出梳理分析。
2: 哦，
0: 你看这，
2: 不愧为煤机关，
0: 非常重要的文件，
2: 比我们小打小闹
0: 是
2: 要气派多了。
1: 不过这样会消耗掉我们大量的人力资源。
2: 哦，
1: 你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很高兴。煤机关很需要你这样弃暗投明的军统为我们效力。
2: 乱世识时务嘛。我听说好多投过来的都去了76号。
1: 娄先生也很想在76号谋个一官半职。

0: 杏子小姐，实不相瞒，你们这个煤机关啊，都是你们日本高级特工的地盘。我是军统过来的人，这进进出出显得有点别扭。其实六号都是中国人，大家语言相通啊，而且我还有个老同事在里边，想办事也方便嘛，也容易做出成绩，你说呢？
1: 你是觉得七十六号山高皇帝远，可以随心所欲是吧？煤机关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监管七十六号，那儿可是有我们很多眼线的。
0: 杏子小姐，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那既是监视我的眼线，也是对我的保护呢？要知道，杏子小姐，我在军统的事儿已经败露了，他们一定会置于我死地的。现在能保护我的人只有您了，杏子小姐。
1: 你去七十六号的事，我会考虑的。不过我要先看一看，你是不是对我们绝对的忠诚。其实以你的身份，在七十六号绝对是个重要人物，会好好重用。
2: 报告，
1: 进来。
3: 薰子小姐，外勤刚得到的消息。是。
1: 娄先生，看来你的事情真是闹得不小啊。昨天早上，一个疑似军统特务锄奸队的组织神秘地消失了，好像就是因为你的事情。
0: 薰子小姐，我不是以前跟您说过吗？走私毒品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督察队的马队长，他也是合伙人。
1: 侦察队的队长失踪了，我想他们现在正出动人马展开什么锄奸行动吧。
0: 薰子小姐，我倒是有个想法。如果能把这个马队长也能招到您的麾下和我共事，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1: 你知道他在哪儿？
0: 我当然知道，我俩穿一条裤子的呀。我只要能见到他，我就一定能把他劝过来，也当是给薰子小姐您献一个宝。
1: 好，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派人去查。
0: 不行，必须我亲自去，不然你的人去了会把他吓跑的。薰子小姐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一起去。
4: 马太太，你丈夫现在到底在哪儿？
5: 我真的不知道，他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6: 跟他废什么话，喂点药，看他说不说。
4: 哎，慢着。马太太，你知不知道你丈夫现在在做什么？
5: 他不是贸易公司的经理吗？
7: 哎，师傅，我冒车。
8: 哎，先生去哪儿？
7: 去百货公司。好嘞。

马太太，我知道你一直被蒙在鼓里，现在马队长出事了，我们需要带他回总部调查。原来他干的是这个勾当，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神神秘秘的，还以为他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哦，对了。 我派私人侦探跟踪过他，他在旅馆有个包房。哪间旅馆？戈登路的安怡旅馆。等等，你们会把他怎么样？这你就别管了。马太太，这是今晚的船票。 记住，离开上海，找个像样的男人。嗯。

喂，是你啊？我的船票怎么还不送过来啊？啊，我不管，我只要去香港就行。

0: 老马，是我。
1: 老龙，难道你还没死？
0: 要我死没那么容易。快点，把门开开，我有重要事跟你说啊。
2: 别动！
1: 老龙，这是谁？
3: 马队长，我们是没机关的。
1: 老龙，你投靠日本人？
0: 老马，我是来给你指路来的。换个门面，咱俩还能继续合作吗？啊？走走走，走啊，走。
3: 走

0: 老马，你能不能跟我回去？
1: 老卢，我没办法像你一样投靠日本人。
0: 我们的事已经曝光了，老头子保不了我们，大义灭亲的楚建令都下来了。你也知道军统的规矩，从这儿出去活不过24小时啊！
1: 我早就有准备。
0: 自从我进了军统那一天起，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2: 我不活得好好的吗？这找对靠山呐！杀山
0: 情人都是屁话，留在青山寨才能有柴烧。是，我们投靠了日本人，但很快我就法子把我们调到76号去。76号都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人说了算呐！啊！
2: 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能把汉家的帽子给摘了呀！
0: 你的意思是说，虚线就活？没错，我现在非常理解汪精卫了。啊，如果连命都没了，什么都免谈呐！
2: 老罗，你真是在官场上混出金来了。
0: 我承认，我是个投机分子。
1: 既然老头子山盟杀驴，我们还不能找靠山吗？行，老罗，你想玩那套，你玩去，我玩不起。老子干特务，干了十几年了，混了个里里外外不是人。说真的，我想卸下了。
0: 老马，你怎么？
1: 我想卸甲归田，找个安生地儿，两耳不闻窗外事。 这场仗无论谁胜谁败，和我都没有关系。我已经腻了，老罗，哥哥就这一个念想，成全一下吧。

0: 看在你上次帮我的份上，我也留你一条路。买卖不成，交易在，保重，
1: 保重。

0: 个姓楼的老小子，我下次非灭了他不可。
1: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人不正，但没想到他对马队长也会下毒手。
2: 他呀，是向他的主子效忠呢。

大丫头，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可是病去如抽丝，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知道大夫是不放心我，故而我一时还没办法马上回去。

二当家的事，老板发话了，要尽快送他回老家歇息。这应该不费事。大丫头，对你来说，难的是要自己面对所有这一切。这个时候，你需要特别冷静。二当家的事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我生的那个病，至今还在祸害四方。务必要抓到病毒源头。切记，二当家只是病症，查病毒，断病根，两步棋一起下，才会是好棋。

0: 马队长是我打死的，他不肯来我这儿啊。
1: 为什么那些中国女特工会突然出现？
0: 我不早说了吗？现在军统出监令早就下来了，我跟马队长都榜上有名啊，他找不到我肯定找马队长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们找得那么快，他们怎么知道老马的藏身地方呢？
1: 够了，都是因为你擅自离开我们的视线，薰子小姐为了找你放弃了歼灭敌人最好的机会。薰子小姐，这个中国人一看就是阴险狡诈的小人。
0: 我
1: 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好的圈套？是你故意让我们落入敌人的陷阱，你好趁机逃跑。
2: 百惠，
1: 薰子小姐，
2: 就算他是故意为之，没有消灭的中国女人也是我们的失职，不要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1: 是。
0: 薰子小姐，我真没想到在那能碰见他们呢，而且就兰陵他们四个人，红叶没在呀。红叶是不是受伤了？不，红叶是不是死了？
2: 他是不会死的，被黑帮追杀，这个死法太不体面了。他就是要死，也是死在我的手上。娄先生，你去追马队长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你没用。
0: 我都说过了，我没地方可去呀。我来到您这儿以后，我就对军统断了所有念想了。哎呀，不过好像您手下这两位对我成见颇深呐。再这样下去，我真是百口莫辩呐。
2: 他们对你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毕竟娄先生是因为意外才落到我的手里。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0: 薰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不适用。
2: 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0: 薰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

0: 不是，两边都想吃，最后两边都不靠。我干了半辈子的特工了，这个道理我明白。双面间谍，哼，那是做特工的大忌，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有道理，我在娄先生的身上还真是看到了特工的素质。好好发展，你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0: 薰子小姐过誉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我认为这就是个营生，就跟修鞋伐木头那都一样，那是个讨生活讨饭吃的手艺。你说有人赏识你了，给你碗饭吃，跟谁干都一样啊。我换个门脸，另起炉灶，还干这个舔着刀口的老本行啊。哎呀，那个马队长啊，他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就送他赏析厅。
1: 说得好。你打死马队长那一枪，足以看出你对我的忠心。
0: 谢谢。
2: 很明显，娄芳月是想拉拢马队长，是想借这个机会给薰子献宝，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手脚也快，刚好赶到了旅馆。
3: 本来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真可惜。
4: 不管怎么样，那个马队长已经死了，反正他是死有余辜，解了我心头之恨。这种人啊，死了比活捉回去好多了。
2: 枪又不是我们开的，是娄芳月杀死马队长，我们有什么可庆幸的？
5: 最后是薰子亲自掩护娄芳月撤退的，就凭这一枪啊，他已经完全得到薰子的信任了。
2: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想灭娄芳月就更难了，经过这一仗，他一定会更加有所防备的。
5: 哎，对了，红姐，听说大当家来信了，他在重庆还好吗？
3: 对啊
4: 对啊，他的病好了没有啊？他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呀？
2: 医生说了，他的病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而且现在上面人手比较紧，也不可能给我们派来新的教官。还有我们的联络员百草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工作，从现在开始变成他和我们的单线联系。下一次收到大当家的信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也听说了，日本无线电定位车最近活动频繁，所以百草和总部的电台联络都会暂停一阵子。
5: 啊，那这下可好了，我们彻底成了没爹没妈没人管的特工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2: 大家做好准备吧，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单打独斗一阵子了，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方向都要靠我们自己把握了，除了靠天赋和我们以往的训练，我们别无选择。
3: 其实这样也好，没人管着，
4: 趁大当家不在的时候啊，把这个烂摊子给收拾了，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是吧？
5: 嗯

0: 哎，新子小姐，其实我投靠您这里啊，我还有个私人原因。这个麦克，这个人刚愎自用，我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他就瞧不上我。你说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哎，他就像我的丧门星一样，我每回出什么事都拜他所赐。就说那个民国26年，我们俩又结下梁子。
1: 你说的是三七年，第二次上海事变。
0: 对，你们叫上海事变，我们叫八一三淞沪会战。哎呀，那次国军被你们打得可够惨的，那溃败啊！真没想到他又跟我混一路，他是对上方的撤退指令，根本就当做耳边风，丢下我一个人乱瞎跑。你知道我最后从死人堆里才捡回一条命。
1: 你和他的关系，也像我和弘毅。嗯。

0: 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冤家路窄，最后成为了宿敌。有些事情就是很奇怪，像上天注定了一样，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没错，从此以后啊，他就一直把我踩在脚底下。你看成立这个特工队吧，我还当二当家的。其实我啊，本领并不输给他，可是奇了怪，斗了这么多年，每回我都斗不过他，我和他共生，我永远翻不了身。
0: 现在好了，你们各为其主，你再也不用受他的冤枉气了。
1: 哎呀，我就盼望着有这种公平的机会，和他好好比试比试。
0: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明天你就去76号报道，到时候放开手施展你的才能。
1: 谢谢薰子小姐赏识，谢谢。
2: 楼队长，
1: 楼队长。
3: 丁丁是不是76号的外勤组的呀？
1: 对对对对对，
3: 一个是修皮鞋，一个是卖香烟。
4: 哎哥，他怎么认识我们俩呢？
1: 屁话，我在军统的时候就识破你俩了。
4: 哦，嘿嘿，要不说楼队长是高人呢。
1: 我当初想灭了你俩的，可是还知道阴差阳错给你俩留了条贱命。
4: 楼队长您消消气，这就是我们哥俩傻人有傻福。
5: 谢楼队长不杀之恩，
4: 以后我们跟着楼队长您享福享定了。
5: 这也算是缘分吧。
4: 对对对对对，
3: 这风水轮流转，轮到你们俩来扶持我。
4: 哎，是啊，
3: 坐吧。
4: 啊，好，好，
3: 你们以前的队长呢？
4: 哎，死了。那个捅了一个大娄子，被煤气官给，
5: 其实就是让你们的人给害了。
4: 胡说八道，被军统给害的。
3: 你们前队长啊，被你们两个低能给拖累的，死的可真不冤呐。
5: 不冤。
4: 这个对，
3: 行了，以后跟着我就不一样了。
4: 对，以后我们俩跟着楼队长好好学习。
3: 学习。我这个人不相信命，我相信人可以改变命运。
4: 是是是，
3: 你们俩一样。哦，你们俩只不过是没有被别人发现你们的闪光点。
4: 对对对对对，
3: 阴中有阳，险中有阴，只要脑子够聪明，就一定能够化险为夷，找到翻身的机会。
5: 哦，哥，什么意思啊？
4: 楼队长，你放心，以后我们哥俩一定为你鞍前马后，鞠躬尽瘁，
5: 对对，
4: 死而后已。
5: 是是是，
3: 行。那我现在就给你俩安排一个任务。

0: 散了吗？留下了一批物资，他们去看看有什么能派得上用场的。
1: 真是难为大家了，这几仗下来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基地也是越换越小。哪像当初啊，我们拿银行地下室做基地，多气派呀，现在也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了。
0: 关键是楼方月这个狗东西，临走的时候把小金库也带走了，以前每次都哭穷，不知道贪污了多少东西。再这样下去啊，我们都可以开创副业了。
1: 什么副业？
0: 杀汉奸包棺材，一条龙服务啊。
1: 对了，阿黑托帮会的关系弄到了一批子弹，我去看过了，够我们招呼一阵子。
0: 我倒无所谓，我可以用飞镖。你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基本上已经能动了。
0: 是吗？这大当家的药就是好用啊，光闻味儿就好了，比我的迷魂香还灵光呢。
1: 伤的又不是你，说什么风凉话。
0: 哎，我还宁愿伤的是我。这百草可都跟我说了啊，这大当家一听说你受伤，那个着急呀，千叮咛万嘱咐，说用最好的药给你疗伤。我倒是要看看，如果伤的是我，他能憋出什么屁来。
1: 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希望咱大家都好好的，一个都不准受伤。怎么吃醋了？
0: 我犯得着跟你吃醋吗？像咱们大当家这么风流倜傥的男人，要是不打仗，那可是大老爷的气派呀，有个三妻四妾太正常了。你呢，就是大老婆，天生做队长的料。
1: 行了行了，什么大老婆小老婆的。
0: 可是大老婆虽然地位高，受宠的可不一定是他哦，我才不吃醋呢。
1: 严肃点啊，大当家要是在这儿还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呢。我们是特工队，不是什么后宫。
0: 瞧你开玩笑呢，快喝吧，都凉了。
1: 兰莲，你说大当家要是大老爷的话，你们是他的三妻四妾，那楼方月算什么东西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倒是想起来了，楼方月有个挺宠爱的小老婆，叫什么李姑娘。没错，还是雷大烟送给她的，这是我在烟馆卧底的时候得到的情报。
2: 你这个死鬼，这阵子连个人影都没有，老实交代，上哪儿快活去了？
3: 哎呀，我还能去哪儿快活呀？天天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给你买副玉镯子呀。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灵巧的嘴，一动起来啊，真让人受不了。
3: 现在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2: 苏州和尚住着倒是别具一格，就是那轮船过桥洞的喇叭声太吵。
3: 没关系，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换套新房子啊。
2: 真的？说话可当真？
3: 傻孩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哎呀，最近我工作会很繁忙，可能没时间来看你了，自己多留点心，记住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2: 怎么了你鬼鬼祟祟的？你不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吧？
3: 我能摊上什么事儿啊？就是时局比较动乱，留个心眼总是好的嘛，对不对？进来。
4: 来了来了。
3: 进来。这两个是你叫什么来着？
4: 元霸。
3: 你不用管他叫什么，这两个人是我安排给你看家护院的。
4: 太好看了。
3: 这

0: 还弄到了一把狙击枪呢。上次啊，我们从民居据点撤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爱宝贝就丢了，给他心疼的呀，就像小女孩丢了洋娃娃似的。
1: 这是我的宝贝，我当然心疼了。还好，像星姨啊，我再改装一下就顺手了。
2: 哎，合着咱们幽灵队就是后娘养的啊？这个马队长那些虾兵蟹将都可以用这么高级的装备，简直就是把金箍棒当柴火棍似的，浪费。
0: 就是的，我们现在啊，就差想出一个好办法，把楼方月那个鬼东西给引出来。
2: 嗯。
1: 红姐，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办法了？

0: 李姑娘就住在苏州河这个独户民居里。照楼方月的性格，再做缩头乌龟，她也放心不下她这个小情人。只要她一出面，我们就有机会。
1: 好，那我跟佳音先去踩踩点，随时监控那个小情人的行踪。
0: 不行，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身份已经暴露了，勋子已经掌握了我们每个人的特征，眼下我们一定要隐藏好，不能近身监控。再说了，楼方月他也不傻，想见李姑娘，周围一定布满了眼线，我们越是探视就越会打草惊蛇。
1: 那该怎么办啊？
2: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既不用近身又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哎，兰莲，你有没有学过这种蛊术啊？
0: 哎，我倒是有个好办法，我可以窃听到李姑娘家的电话。你们看，监察队留下的，这都是最先进的窃听工具。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窃听手段，不用在李姑娘家电话做手脚，一样可以窃听到电话内容。你来看。这是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我看过，是德国的稀罕货。真没想到这马队长还能弄到这种好玩意儿，也算是帮了咱们了。不过啊，就一个缺点，录音时间太短了。可是这已经是最袖珍的一种，是间谍的专用型号。
3: 这东西倒是挺稀罕的，第一次见过。
0: 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的。

0: 这儿离李姑娘家那么远，你怎么听呢？
1: 厉害吧？这是我从一个美国监听专家那儿学到的技术，叫做串音窃听。你看，像这种架空明线的电话线，只要几条并排在一块儿，一路电话线上就会感应到另一路上的信号，产生串音，但声音十分小，直接听是听不到的。可是呢，用放大器处理之后，就会得到很清晰的通话声了。要不你试试？

0: 真好玩，好像顺风耳一样。给。
1: 所以啊，我们只要找准李姑娘家的电话总线，沿着这条线路窃取信号，这样不用靠近她家，也可以窃听到她家的电话内容了。
0: 啊。
2: 进来。楼队长，
3: 楼队长，
2: 李姑娘那儿怎么样啊？一切是不是都正常啊？有没有可疑的人靠近呢？哎，
3: 楼队长，您就放心吧，我们哥俩一直盯着那婊子呢。
2: 嗯，表嫂子，
3: 表嫂子，
4: 表嫂子。

0: 哎，罗队长，您看我们哥俩这次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1: 我不是说过了吗？很好。
2: 那罗队长，既然很好的话，你就给我们哥俩再派个再大点那难度再大点的任务。
1: 难度再大点儿，
2: 再大点。
1: 好，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一起，24小时盯着他。嘿，
0: 好好好，去，我们去啊，
3: 走。哎，你先出去，
1: 把门给我关上。
4: 关。
1: 蠢货！
4: 喂，亲爱的，想我们呀？
5: 我好想你啊！
6: 我也想。
5: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1: 明天中午12点。
6: 记住了，不要告诉别人。
5: 我真受不了你，好好的见个面，非要弄得跟特务接头一样。行，那我是盒饭菜，等你啊。
4: 来，不，
7: 报告。
8: 进来，
7: 薰子小姐，这是上个月的红丸分销数据。
8: 为什么雷大烟这个月没有入账？
7: 他前不久为他的女儿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丧礼，到现在仍然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
8: 他这个样子，怎么跟我们合作？
7: 中国人就是太喜欢意气用事，太重感情，这就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

0: 父亲，女儿不孝，父亲病体欠安，女儿一直没来探望。
1: 荀子为帝国霸业出力，尽我所未尽之事，这是对我最好的良药。最近你的事我听说了，
0: 下一次我一定会亲手结束红叶的性命，不会再大意让他逃跑了。
1: 荀子，我发觉你最近太浮躁了，报仇心强，我是劝你不要把精力放在追杀中国特工的事情上。别忘了，红丸计划还是我们工作的主体。最近的数据我看过，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
0: 对不起父亲，是我的失职。
1: 梅机关成立之初，我们是为了扶持汪精卫的政权，现在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已经成立，76号也具规模了，看似我们梅机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我真的是心不甘如此。
0: 明白，梅机关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1: 现在参谋部那帮人急着要跟英美开战，他们却没有想到战线拉得这么长，军费问题终究会拖垮帝国的军队。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梅机关就会成为帝国战史上的功臣。现在奇峰计划剩下2步最后的棋，第一步就是红丸计划。
0: 父亲，女儿一直不明白另一步棋到底是什么。

0: 等事情成熟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眼下做好你的工作。是。听说中国特工队的副队长投靠到你的手下，这个人要好好利用。是。明天中午12点，娄芳月会准时出现在李姑娘家。我和佳音负责狙击。
1: 地点我们已经选好了，我们会提前过去做好埋伏的。你们放心吧，狙击和潜行是我的强项，肯定不会暴露的。
2: 我和小青负责策应，娄芳月肯定会带很多人来，万一出现问题，我们就使用第二套方案。
3: 红姐，你就放心吧，撤退路线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你呢就在家等着我们凯旋的消息吧。
0: 我还是觉得这次行动不妥。为什么呀？
1: 佳音费了那么老大劲儿，日夜监听才得到这次情报，这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
0: 佳音，你的窃听会不会露出马脚？应该不会吧？哦，不过我在窃听的时候，他们家的电话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杂音，但是一般是不会察觉的，所以这个是我最担心的。我不管，娄芳月身上背了那么多条人命债。 我们受袭那次，那些无辜的特工为了保护我们撤退，被娄芳月带来的日本人打死，还有那个要请我喝酒的好汉，为了要保护我们，被娄芳月亲手打死。我一定要毙了他，让他血债血偿。
1: 好吧，即便要行动，我也一起参与。
0: 你的伤还没好呢。
1: 放心吧，我一个人一路。
4: 绝对不拖大家的后腿。你一个人，你能干嘛？别再把那条胳膊给伤了。哎呀，又带那么多人来，看着不自在。
5: 这都是尚方给我派的保镖，没事儿，咱们吃饭，他们待着，嗯。凶巴巴的，看了都吃不下饭。哎呀，我今天也不能久留，吃完饭我得赶紧走。啊？等一下。
4: 喂，二当家，小情人做的饭还合你口味吗？哎，红叶，你还没死？你的狗命还留着，我哪敢死？你以为投靠了梅机关就万事大吉了吗？
6: 军统对待叛徒的态度，你是知道的。就连汪精卫逃到河内，也照样可以搞跨国暗杀行动。
4: 所以你放心，不管你跑到哪儿，我们的子弹都会追着你打的。况且，
5: 我们还有一些私人恩怨没有解决。看来你的命，要由我们幽灵行动队来了断了。<笑>
7: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在我周围都埋伏好了？哎呀，那为什么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没把我杀了呢？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在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轮卷轮啊，我们湖南话叫建窝子轮，

0: 浪头一个盖一个嘛，啊，很厉害的。
1: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排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排工们只要上了排，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0: 就有个老法或者湖南法，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蹦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1: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1: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1: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3: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1: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

0: 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1: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真的怕了，那就不可能送饭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胡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1: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都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1: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遥遥3000里，引得春恨斗日光》。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2: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哦，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孝子，翌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深尊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

0: 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春与沈崇慧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春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兴趣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春与沈崇慧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王，如来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血性，尤其是陈锡春，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2: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3: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乡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4: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3: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像那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全在军疆，
5: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 就和男人一起拉洋犁、修水渠，每。

0: 天起早贪黑的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1: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挖嘛，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十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要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看着新鲜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有这股劲嘛啊，
2: 不服输的人，
1: 哎，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来，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对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江，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2: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4面8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

0: 义的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1: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灌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2: 必须下去人呐、啊！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灌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进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家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来哪，
3: 还是飘雨？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0: 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穰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啦，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一直称为是两江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2: 长达11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他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

0: 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1: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溪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2: 上演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的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3: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溪口，起泊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溪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4: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3: 是的，
4: 很难走啊。
3: 而且那河上是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刷红包吧。
4: 那很危险呢、
3: 和我家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3: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一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都是10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溪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

0: 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希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1: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的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

0: 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希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搬运工不幸的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窃，堕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到责任，哎，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希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希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希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希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希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希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希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遍体受伤，只冒旗帜倒运，损失至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希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4: 我带着开门住啊，要门。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0: 娘嘞！
1: 哇，太好听了！
2: 我们这个农村里，就是在坡里干活了，就是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1: 心里有干劲
2: 儿，哎呀，有干劲儿。也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马年呐。
3: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青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青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2: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一死啊，过都要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你
3: 陈家珍觉得青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
1: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2: 也都有上十本了。
1: 您会唱多少呢？
2: 那原来记也记不住。
3: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青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青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青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4: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3: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4: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3: 向涛回到祖国后，

0: 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包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

连就连，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哎呦我的
1: 妈呀！打你呀！打你呀！
2: 又跑又跑，跑起！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

0: 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枪杆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历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

0: 开始是想的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歌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1: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奏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

0: 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

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信息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

0: 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1: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1: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0: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0: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去困难的你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

0: 米又那个螃蟹，那比较丑的，矮矮的螃蟹了，烂烂的螃蟹，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1: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0: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去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1: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由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坏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

0: 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一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方便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我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容易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

0: 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1: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梁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堂好课，我是思政课老师张毅。今天呀，咱们谈一谈和地球家园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同学们，说到地球家园，你们知道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分别是哪里吗？很好，非常正确。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南极和北极分别生活着怎样的动物吗？谁来说说？
1: 有企鹅和北极熊。企鹅是生活在南极的，北极熊是生活在北极的。
0: 非常好，很准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科学探险家，他不仅亲自去过南极和北极，还对南极北极动物们呀了如指掌。让我们一起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温旭老师，有请温老师。
2: 谢谢张老师。同学们好，看到同学们这个面貌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总是特别愿意跟孩子们一起去聊聊，然后我们去南北极进行科学探险的事儿。那刚才我听到有小朋友已经说了，北极刚才说有什么？
3: 北极熊。
2: 对，北极熊。北极有北极熊，那南极有企鹅，他们是会见面的吗？
3: 不会。
2: 不会见面啊。对，因为太远了，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呢有些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北极熊可以在冰川上生活，也可以在海冰，也可以在海洋里，因为它要到海里边去捕食，是吧？其实我在2009年

0: 年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越野滑雪抵达过北极的极点。那其实走在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北极极点周围是没有陆地的，那为什么能走在上面呢？因为有海冰。那海冰漂浮在北冰洋上，然后整个面积会非常大，尤其是在它的冬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冰的厚度又很厚，然后我就有机会走在这个海冰上，一直走到北极的极点。那一次去呢，其实到极点之前，我还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地球上最北的城市，叫做朗伊尔滨。那在朗伊尔滨，我就听闻了一个刚刚发生的北极熊的故事，其实他对我的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是因为北极熊伤人，然后的一个事件。当时我记得在朗伊尔滨有一个女士，因为北极的朗伊尔滨那个城市的房子啊，都是这个不高，都是这种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木屋。那她拿出钥匙，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突然一只北极熊就袭击了他，然后很不幸，那个女士就遇难了。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在我刚刚到朗伊尔滨之前的一周。那再早，其实朗伊尔滨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北的城市，那朗伊尔滨大概有5000头北极熊，而只有3000多个人。那你说谁在那儿的数量更多啊？北极熊啊，可以说朗伊尔滨应该是一个北极熊的王国。那其实长久以来，人去朗伊尔滨很久了，那人和北极熊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互不干涉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去生活。但是呢，为什么这只北极熊会到人类的聚集区，而且去伤人呢？大家想想，哎，请你说。
1: 是因为北极熊没食物了，而且那个冰也化了。
0: 这个小朋友说的都特别的正确，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确实是，就是因为北极熊没有食物，所以它到了人类的聚集区。其实很多北极熊，它都到人类的聚集区去翻找那些垃圾吃。它愿意去伤人的还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真的是饿极了。那其实我们在图片里边，有的时候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那些瘦骨嶙峋的北极熊，它们没有到人类的聚集区，就是完全依靠它自身的能力去抵抗这种刚才小朋友提到的冰化了，环境的变化，给它生存带来的这种压力。那它们到底冰化了，为什么就没有吃的了呢？
1: 冰化了，它没有陆地，而且它是在冰上钻一个洞，在，因为鱼会被冰冻住，它钻一个洞，冰洞里头有鱼。
0: 啊，冰洞里有鱼，然后冰化了就没有冰冻了，是吧？所以它找不到了。确实是，这个跟冰川的融化还有海冰的消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改变，让北极熊本来应该非常丰富的这些食物变得短缺了。那这些食物短缺之后，它找不到吃的了，只能到人类生活的地方来了。那其实北极熊它更早的有说是从棕熊还是黑熊慢慢演化成现在的北极熊，它为了适应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做出了非常多在基因上的努力和改变。比如说北极熊的毛，我们看起来北极熊呢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啊。对，它皮肤可能是颜色非常深，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些毛发呢，是为了要去适应它钻到这个北冰洋里边去捕鱼、捕猎它的食物，这样上来的时候，它可以更快的这个让身体干。那所以它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北极这样寒冷的地方，它需要保温，所以它的这些毛发都是中空的。里边呢就会有更多的空气，让它在水里既能排掉这些水分，不至于这些水在它的表面带走更多的温度，在陆地上呢，它的空气又可以给它保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在基因上的一个改变。但是现在整个环境不光是因为没有食物，而且也慢慢变得温暖了。 那它的。

0: 生活环境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我那一年09年到达朗伊尔滨，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我想到的是为那位女士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很伤心。但是更深一层的考虑是，所有的动物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生境，让它更好的去生活，而当它的生境变得不一样了，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是说它的环境真的就遭到破坏了之后，它们的生存会更艰难。相比起那位受伤的这个遇难的这位女士，那可能北极熊那时候和未来面临的环境改变给它自身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刚才我们提到了朗伊尔滨有多少头北极熊？5000头北极熊，那人伤了一个，但是北极熊这一个种群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都会带来一个灭顶之灾。
1: 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消融，北极海冰的减少直接阻碍北极熊的觅食和生存能力，同时改变了北极熊的生活行为。那么，北极的消融对北极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0: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的动物在这种环境变化下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聊聊北极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些冰融化了，到底是怎样融化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北极，刚才我们讲了有冰川，有海冰，那冰川在哪里？是要在陆地上，对吧？在一些山上，它会覆盖在陆地上，它呢也会叫冰盖，然后更大的叫冰原，而世界上第二大的冰原就在北极，在一个岛屿上，它叫做格陵兰岛，它是最接近北极的一个岛。那上面呢，基本上是完全被冰川覆盖的。那除了这样的环境，刚才我们也提到，北极整个北冰洋是一块大大的海冰，这些海冰就好像是一块玻璃一样，然后我们把它感觉飘在一片水上。09年的时候，我从这个走北纬最后一度走到北极点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在这样的一块像玻璃一样的海冰上。所以我走在海冰上的时候，脚下就是北冰洋，深不见底，然后头顶就是蓝天，然后拖着我的行李在上面越野滑雪。那大家还能想象到这种，我们现在能踩到的这个是陆地，那当你想象，哇，我在一个玻璃上，然后下面是海，上面是天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让人向往的一个景色？然后我在那儿还有很多见闻，比如说北极的这块冰盖，它是会像大陆板块一样互相碰撞和漂移的。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风和洋流。因为这块海冰是飘在北冰洋上的，所以这些风和洋流就会吹着它，四处走。那它其实说是四处走，但是它根据风向会往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当时往北极点走的时候，除了我自己的体力在往极点靠近，如果我选对了方向的话，风和洋流也会把我吹向北极点。大家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环境吗？但是就在这儿，除了在这样的这个看到这些以外，我见到了一个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居然看到了北极这个海冰的厚度。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像大陆板块一样啊，它会漂移，所以呢，因为漂移它会有碰撞。当这个海冰和海冰碰撞之后，可能有一边就会俯冲上另外一个海冰的上面，所以这两个海冰本来是这样的，因为风的作用或者是洋流的作用，哎，它裂开了，然后又因为洋流推动作用，哎，一边就跑到另一边上边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站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海冰的厚度了？好，那么小朋友们知道海冰的厚度大概会是多少吗？好，你说。
2: 海冰的厚度有这么
0: 这么厚啊？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那你们来说。
3: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
0: 这么厚，越来越厚了。那好，那你再说一个。
4: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

0: 那怎么会又变少了？其实呢，我在北极真正看到的这个海冰的厚度啊，哟，这么厚，这么厚。嗯，我的身高大概有1米8几啊，然后再加上胳膊这么厚之后呢，大概是多少？3米。对，当时是看到的是3米。为什么我要提到我看到的海冰厚度呢？其实呢，当时我其实在这个进行这个极地探险的时候啊，还有一位老师带着我。那他呢是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极地探险家，他是挪威人，叫做伯格奥斯兰。他呢是在5年前，大概离极点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呢，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他也看到了这一幕，也看到了海冰的厚度。所以我09年看到的是3米，当时他就跟我说，在5年前，也就是04年的时候，他在那个时间看到的是5米。5米变到3米，小朋友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好，你说。
1: 意味着全球开始变暖了，然后冰化得越来越薄了。
0: 啊，对对对，太棒了！我们总是能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所以5年的时间，因为全球变暖，所以这个海冰的厚度从5米减到了3米，这就是0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事情。所以那5年的时间，温度上升的进程可能还没有近10年来更快，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2: 那可能只有1米
0: 可能
2: 了，
0: 只有1米了。
1: 或者也可能只有50厘米
0: 只
1: 了。
0: 有50厘米了，你们说的都非常接近，但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意外的事情。当时虽然我知道了海冰从5米变到3米，但是我觉得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只是变薄了。但是到了11年的时候，带我的那位极地探险家他来到了中国，而且呢，他开启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当时就在讨论说要在北极开辟一个北极航道。因为以前因为有很厚的这个海冰，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穿越北极，然后用更短的路程运输这些物资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些冰川马上就要消失了，马上就要可以开辟航道了，所以那时候11年就开始有人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超级超级的诧异，因为我第一次到北极的时候是越野滑雪走过去的，所以我就以为那是一个很坚实的这个海冰，然后但是船已经可以开了，而且呢，破冰船然后走完之后，它可能50公分，就像你刚才说的50公分的这个冰层厚度才能让破冰船很顺利的开过去。那一直到现在，这个船已经可以开到北极极点了。那所以说，从09年到现在，仅剩的这3米的海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其实还有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学家在预测了北极整个这块海冰在未来几年，包括之前几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就是北极极点啊，然后我们这个红色的圈、粉红色的圈和黄色的圈，黄色的圈大概是2000年，然后一直到2017年，然后未来预测。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而夏天呢就更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是北极在全球变暖、在气候变化下，这个海冰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讲到了海冰啊，这也可以看到这些，然后海上就漂浮着这些破碎掉的这些海冰啊。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然后从北极的海冰，然后现在我们就讲刚才在北极另外一块冰雪的世界，就是这些冰川，就是这些冰原，也就是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因为气候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改变。那说起在格陵兰岛的这些变化，又跟大家说，我在差不多18年的时候，我又完成了一次科学探险，就是从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然后也是以越野滑雪的方式，一直走到了格陵兰岛的东海岸，等于是横穿了格陵兰岛。那一年呢，18年差不多这个8月份的时候，我带领了中国第一支极地探险队横穿格陵兰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非常非常深，而且很长很宽。

0: 川的河谷，如果在冰川上，如果冰化了，会变成什么？
1: 冰川融化了会变成水。
0: 变成了水，然后这些水会不会往一个方向去流动啊？
1: 水会流到漩涡里。
0: 说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一想，哦，原来在格陵岛的冰川上，冰化了之后会变成水，它一有坡度，然后它就会聚集到一起，向着一起向一个方向去流，那这个就叫做冰面河，就是因为温度升高太快，然后它化完之后就成了这个冰面河。那冰面河在流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会向这个冰河的底部去侵蚀的。那所以，如果说水量特别大、流速特别快的时候，那这种侵蚀作用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加剧。那这样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大概有15米到20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河谷。这意味着当时温度高的时候，这些冰川融化非常快，以至于这样在冰面切割出一条将近20米的一个深沟。那这就是在格陵兰表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水最后要流到哪儿去呢？
1: 会流到海里。
0: 对，太棒了，这些水就是会流到海里。那有一部分冰面河呢，它会直接流向海里，但是更多的，因为格陵兰的冰川太大了嘛，它会不断的向下侵蚀，继续向下切割侵蚀，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冰洞。那这些冰洞呢？它可能一直会深入到这个冰川的这个接近这个最底端，也就是基岩的位置。从基岩再往下流，直接流到了大海里，也就是北冰洋里。那我在格陵兰的时候还看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冰洞，类似这样。这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我看到的冰洞基本上是深不见底的，然后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汹涌澎湃的水声，哗啦哗啦哗啦不停地往里流。

0: 哇 ，full。
1: 那这样的一个流法，它会不断的让基岩和冰川接触的这个面积有更多的水。那我们知道，在滑冰的时候，这个冰刀和冰面为什么能够滑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它在摩擦的时候，这个表面有水的覆盖，所以在滑冰的时候，大家会滑得很快。那冰川也一样，因为这些水流到了最底端，所以呢，让冰川流动的会更快。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冰川就会像一个摊一块软面团一样，放在那之后，它会往四周流动，四周流动，流到海里之后，就会剥离掉这个冰川，它就变成一块海冰流下去了。这就是格陵兰为什么是全世界现在这个融化最快的，而且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影响最大的一块这个冰川融化的地方。那北极我们刚才说了，动物找不到食物，然后呢，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少变薄了，然后呢，最大的这块冰原又在加速的融化，所以整个北极现在都是在一个加速升温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可能会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些海冰啊，还有包括这些冰川，它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所以当太阳辐射照下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把这些太阳辐射反射回去，就是照回宇宙。那但是这些东西融化了之后，那这些热量都会被吸收，所以它越吸收它会变得越热，然后越热融化的越多，这样的就不断的会加速的融化。所以这就是现在北极正在发生的，也是因为气候变化全球升温正在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
3: 好，同学们，刚刚温老师啊讲到了他自己徒步北极的一些经历，那你们还记得吗？温老师讲到了世界上有两大冰原，是哪两大冰原呢？来，你说。
4: 是格陵兰冰原和南极冰原。

0: 嗯，很好，非常准确啊。好，那么同学们，刚才温老师讲到了他自己发现的，在南极呀，从开始北极熊和人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对吗？到后来，北极熊会逐渐的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区来掠夺食物。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全球变暖给动物、给环境，甚至是给气候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温老师想请教您一下，伴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南极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1: 嗯，说到南极，那我又该是跟小朋友讲讲故事了。那我还完成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探险活动，就是我一个人，不要中间任何补给，然后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从南极的海岸一直越野滑雪走到了南极的极点。当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叫做单人无助力无补给抵达南极点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那这就是我在2019年到2020年完成的。大家能想象到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提到南极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说南极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北极，在北极点周围是一块大的海冰，那南极它就是一块大陆。那在这片大陆上，它有最厚的冰层，可能要有几千米，大概四五千米最深的。它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么厚的冰层，然后又加上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基岩，那它成为了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南极洲，它的平均海拔最高，比我们想象到的这个青藏高原可能还高，因为青藏高原在亚洲，然后被低的海拔平摊了。那我们刚才聊了，南极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它还有几个极，是冷极，世界上的冷极。那它呢，我们人类测到的是87点几度，零下87点几度的温度，就是在南极大陆测到的。那还有什么是风极，世界上最大的风也是在南极，所以在南极呢，随处可见12级的大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那它还是什么，还是干极。大家知道干极是什么，它的你说
2: 我觉得干极就是气候很干燥。
1: 对，气候很干燥，而且它一说是干，是气候很干燥，又是极，那它可能比撒哈拉沙漠的这种气，这个气候还要更干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想想为什么这么你说。
2: 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
1: 啊，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根据南极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它是冷极，特别特别的冷，零下80几度。那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水汽，或者是有一点水都会怎么样啊？冻成冰了。对，所以它空气中的这种湿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一个人走到了南极极点，走了多少天？走了58天。58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走了1500公里。那谁能跟我描述描述1500公里到底有多远啊？那我们找一个，你来说说。
2: 我觉得1500公里差不多就是从，比如从这个地面到宇宙就有4000多公里。
1: 哦，
2: 那1500多公里差不多就是从地面到宇宙的1/4。
1: 哦，1/4。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啊？啊，你说。
3: 从北京到武汉的距离。
1: 啊，到武汉了，我们开始变成地面上的距离了，是吧？不往上走了啊。那你再说说。
4: 北京到新疆。
1: 到新疆啊，是啊，你最后我们说一个，你说。
2: 是北京到内蒙古。
1: 到内蒙古啊。好，我们从往上的距离变成横向的路程上的距离，我觉得就接近正确答案了。在这儿呢，我不给你们公布一个正确答案，你们回去尝试一下，从北京到什么地方，回去查一下，是1500公里，好吧，你们回去可以做这个作业。

0: 2019年11月13日，温煦从南极海岸的伯克纳岛最北端出发，历时58天，一个人、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无补给、无外援，行程1500公里，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
1: 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
0: 经历了12级大风，精神的空虚，生命的威胁。
1: 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
0: 一路上，温煦亲眼目睹南极的环境变化。
1: 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
0: 那么，全球变暖到底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1: 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
0: 下集一堂好课，温煦老师继续给大家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
1: 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6: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7: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8: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昭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9: 伙计，
10: 哎，您说
9: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10: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1: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9: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10: 哎，里边请。
4: 所谓力不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2: 真对不住，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3: 合着怎么用啊？
12: 你瞧着， 不干。

0: 拼盘嘛，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算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啊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

0: 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一句话：“
1: 君去也，柴豆薄，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2: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大学要去了！
5: 快，
6: 军人，
7: 快去！
8: 对啊，大学去了，
9: 自相反的。
10: 快，
11: 大学要退了，快，
12: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萍萍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3: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4: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5: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3: 您这是祭奠朋友？
16: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6: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14: 主张

0: 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0: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0: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因为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血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之后，
1: 陈延年，
0: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9: 咋啦？这黄鼠狼又来了，你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10: 不是黄鼠狼，
9: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

0: 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2: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
0: 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3: 小伙子，
4: 哎，
3: 你怎么进来的？
4: 杜老先生，不瞒您说，我就是新四军，前一阵子杀鬼子受伤了，被他们抓进来了。
3: 按说啊，你也是条汉子，
4: 国家，
3: 我也该放你一马。可进了这里，谁不想出去啊？啊，
4: 是啊。
3: 我看这样吧，咱们明天全当是以武会友，啊，点到为止，怎么样？
4: 哼，那多谢杜老先生啊。杜老先生，我有个不情之请。能否让在下看一下您的胳膊？
3: 为什么？
4: 据说这个武功深厚的人呢，从胳膊上就能看出来。
3: 这练武之人啊，讲究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啊。这练功练久了，这胳膊腿自然就跟别人不一样啊。瞧瞧。
4: 是。
5: 我说白老大，你能不能说句话呀？现在吴影待在鬼子的集中营里面，就等于落进了虎狼窝啊。咱们既然知道他的下落，那就赶紧行动吧。
6: 你以为老子不着急啊？老子不想办法的吗？
5: 不是你，哎，我还是那句话，干脆你给我几个人，我带人强攻进去，把吴影给救出来。
6: 老子告诉你多少遍了，不能硬攻，要智取。
5: 怎么个智取啊？哦，再扮成伪军混进去啊，挖个地道钻进去啊。能拔毒的就是好膏药，就你这么站着，老在这发愁，就能把人给救出来啊？
6: 我，
7: 好，哎呀，你少说几句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不是急的时候。目前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队长的信有没有交到吴影的手上，也不知道吴影在集中营里有没有找到夏云峰。这个时候怎么能盲目行动呢？一定要等这些情况都落实了，我们才能制定详细的救人计划嘛。
5: 我能不着急吗？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呢，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了，就算这个吴影能找到夏云峰又怎么样呢？啊，我们现在连吴影这个人能不能救出来还不知道，又多了个夏云峰，那你们说怎么救啊？
7: 哎呀，

0: 冷静一点啊，千万别着急，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我知道你跟吴影是好兄弟，我们大家都拿吴影当好兄弟，我们现在都巴不得把吴影给救出来呢。不过现在真的不是急的时候，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冷静和等待。
1: 等等等，要等你们等吧，我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给老子受着，告诉你，老子能想出办法来，你别打断老子的思路，你赶紧给老子滚。
1: 好好好好好，我就等着，我等着看看你能想出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出来。
2: 滚。
0: 行了，你这都少说几句。坐坐坐坐坐。

0: 小雨，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坐在这里不回去睡觉啊？
1: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也很可疑吗？
0: 你看你说的，真是对不起啊。我知道我不该怀疑你的，可是……
1: 好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你说话。
0: 哎，小雨啊，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1: 谁有功夫生你的气啊？我在担心吴大哥。
0: 啊，哎，是啊，其实啊，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1: 光是犯愁有什么用啊？总得想办法呀。
0: 谁说不是啊？这不，我刚刚去找过白老大。
1: 你找了白队长，队长怎么说？想到办法了吗？
0: 哎，没有。
1: 是真的没有，还是不信任我，不愿意告诉我啊？
0: 小雨啊，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真的不是有意想去隐瞒你的。正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我才这么着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瞒不瞒我是小事，吴大哥是你最好的兄弟，想想怎么救他，这才是大事。
0: 哎，哎，小雨。

0: 今天的四强赛，第一场，韩江胜。
1: 好，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0: 接下来进行第二场，有吴影对阵杜建刚。
4: 走，小伙子，
5: 啊，
4: 你出去后一定要多杀鬼子。
5: 杜老先生您放心，我出去后一定多杀鬼子。
4: 嗯，
5: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
4: 我想送你一程。
5: 杜老先生，咱们可说好了，您可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你出去后会比我有作为。看什么？听我的，没错，走吧。

呀！

自不量力！太伟大了，太没人性了！就是啊，还是人吗？就是啊，不是人！就是人！你们就看到了，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你们如果有人敢学他，就是死路一条！ 明天比赛继续，你，吴颖，对着你，韩江。

太欺负人了！

0: 大队长，
1: 二嫂，等急了吧？这不光是我着急，这突击队上上下下都为这事儿急着呢。来，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内线同志已经想方设法把你的信转交到吴影的手上了。那吴影有没有找到夏云峰同志？暂时还没有。
0: 现在我们只是和吴影取得了联系，其他的一概不知。更棘手的是，即使是吴影找到了夏同志，我们该怎么救他们呢？二嫂，这内线同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营救计划？
2: 白队长，你也知道，集中营守卫非常的森严，暂时还没有想出什么可行的办法。
1: 要不这样。
0: 我混进集中营，不行，绝对不行，太危险了。
1: 这样吧，我找内线同志再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二嫂，现在内线同志已经引起敌人的怀疑了，他如果再行动的话，肯定会。

0: 我们不能让他冒这个险。这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混进集中营。
1: 这件事不能意气用事。要不这样吧，我找内线同志再商量一下。你呢，先别离开朝阳城，找个地方落脚，安心等我的消息，我尽快通知你好吗？
0: 希望尽快。

0: 二嫂。
1: 方燕，
0: 姐找我有事儿啊。
1: 来，坐下说吧。
0: 好。
1: 白三儿今天来过了，说突击队的同志们都着急把吴影救出来。
0: 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而且还牵连着寻找夏云峰同志的问题，不能着急啊。
1: 白三儿队长也明白这个情况，不过他提出了一个必须解决又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一旦吴影找到了夏云峰，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
0: 白队长说的对，这确实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现在别说救出他们来，就是跟他们联系上都很困难。吴影同志在集中营里寻找夏云峰，要想把他们救出来就必须内外配合，至少要等他找到夏云峰以后我们才能动手，这就更需要我们及时的联系。
1: 那你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吗？
0: 我一直在想办法。二嫂，以我目前的处境实在不能过分活跃。
1: 嗯，
0: 别的不说，我刚才来的时候还被鬼子盯上了，如果我贸然行动的话，个人安危失效，如果暴露了夏云峰同志，这就麻烦了。
1: 你的顾虑是对的，白队长也不同意你冒这个险，不过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需要你的配合。
0: 什么想法？
1: 他想混进集中营和吴影见面。
0: 什么？这也太危险了，一旦出了什么问题，连他也跑不出来。不行，我绝对不同意他的想法。
1: 你想啊，要救出吴影和夏云峰，那必须先和吴影取得联系，这样才能里应外合。你我的身份都不能暴露，特别是你。
0: 必要的时候，我不在乎暴露我自己。
1: 不行，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知道，你是我们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如果你暴露了，那对整个地下党组织都会是个沉重的打击。再说了，吴影他不认识你，如果你去行动，能不能取得他的信任还是个未知数啊。我们现在输不起，也没时间去输。
0: 这样看来，只有让白三同志去冒这个险了。
1: 白三的能力我了解，这个任务除了白三，别人根本无法胜任。不过还需要你的帮助。
0: 这个我明白，我会有办法帮他的。
1: 嗯。
2: 姚副官。
0: 太太。
2: 你不是陪着司令去军部开会了吗？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司令呢？
0: 司令他忘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让我回来给他拿文件的。
2: 哦，那行，那你去吧。
0: 哎。
2: 你怎么也回来了？这一份文件用得着两个人拿吗？
3: 什么文件？
2: 哦，就是姚邦彦刚回来说落了一份文件在里面。
3: 哦，没事，你忙去吧。
2: 哎。

0: 这是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呀？找财路呗。
0: 什么意思啊？
1: 干这种买卖不能总让王队长你一个人去冒这个险啊。我也找了一个贩卖军火的。
0: 哦，
1: 可这小子说要先看看货，以质论价。你说这盖了章的白纸咱们以后还不是随便填吗？
2: 老姚啊，你也太谨慎了啊！不就是验个货吗？随便偷两支枪不就行了吗？
1: 这话不能这么说啊。哎呀，最近这个周义夫啊，虽然嘴上不说什么，私底下可盯得紧呢。啊，咱们呢可千万不要大意失荆州，让他抓着什么小辫子。
2: 嗯，老姚啊，还是你办事踏实。不过你事先得给我透个底儿啊，要不我还以为你吃独食呢。
1: 我姚邦彦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放心吧，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份儿、
2: 我开个玩笑，你老姚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啊，知道一声啊。
1: 那是自然。王队长干嘛去？
2: 怎么着？
1: 偷食完了别忘了擦嘴。
2: 哎，走，
3: 不
2: 说
3: 了，来来，走走走。这事儿啊，以后咱们还得合计合计，是吧？是吧？你想，不是那个，那是是吧？
4: 两位，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呢？
2: 没干什么呀。
1: 周参谋长，好像我跟王队长不需要做什么事都向你汇报吧？司令找我们办事儿，也要先经过你周参谋长批准吗？
2: 就是，凭什么什么事都告诉你呀？哈哈，姚副官，你还别说，人家周参谋长现在有日本人撑腰，牛气冲天了。他现在是鞋帮子改帽檐，一步登天，马槽子坐棺材，他成人了。
4: 王金彪，你说什么呀？你再说一遍。
2: 这怎么了？
1: 司令找我们有事儿，回见。王队长，

0: 二嫂，这是一套伪军小队长的军装，还有这个信封里装的是我伪造的牛泽彩的命令，你把这两个东西交给白队长，他就可以伪装成小队长，加上这份盖了章的信，他就可以直接提审无影，到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商量可行的营救计划了。
1: 是不是有了这些东西，白队长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0: 只要多加小心，应该没有问题。

0: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
1: 喊什么喊什么？瞎叫唤什么？
0: 明天我就要去比武了，我想去比武场活动活动筋骨。
1: 行啊，你现在可是赤坂少佐跟前的红人，想活动活动就去吧，反正你也跑不了。走啊！
2: 哎，等等，我，长官，
1: 干什么干什么？
2: 长官，我也要去练练。

0: 韩江，还算你有点良心。
1: 别忘了，我也是中国人。

杜老先生，你的血不会白流，我为了你，一定给你报仇。

0: 小鬼子，要是让老子出去，见你们一个杀你们一个，见你们两个杀你们一双。
1: 韩江，你要是有点良心，为什么还当二鬼子？
0: 说了你也不明白，我是被逼的。
1: 这个韩江虽然披着一身狗皮，但怎么看也不像个汉奸。这个界中的能力，身手好的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其他人身上也没有黑人纹身。难道这个韩江？
2: 干什么？
3: 你是？
4: 我要提审无影。
3: 不行，没有赤坂少佐的同意，不能提审犯人。
4: 这无影

0: 是刺杀牛司令的嫌疑犯，牛司令让我过来想问问他还有什么同党没有。
1: 那也不行。
0: 这是牛司令亲自签发的命令，上面有他的签名。兄弟，现在时间确实不早了，何必让牛司令给赤坂少佐打电话呢？多不方便啊。兄弟啊，行个方便啊。
1: 我也不是那意思，既然有牛司令的命令，你请稍等啊。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我的身份？
3: 你忘了吗？我是新四军。
2: 可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就算组织上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3: 我们突击队派我来的主要目的

0: 无影同志，夏云峰同志，我们通缉队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你。我们知道你在黑龙会已经潜伏了很久，通缉队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自己的同志。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1: 我说呢，鬼子怎么就找不到你呢？是，就算你们找到我，也没有用。这里的情况你也看见了，我们出不去的，突击队的队员也打不进来。
2: 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明天就是机会，只要你打死我，你就能活着出去。
0: 不行。
1: 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明天就是机会，只要你打死我，你就能活着出去。
0: 不行，我怎么能为了自己出去而牺牲自己的同志？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牺牲我，让你出去。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反正我在黑龙会已经暴露了，你出去还能多杀几个鬼子。
1: 不行，
0: 你掌握着黑龙会的秘密，你活着比我有价值。
1: 不行，
0: 牺牲我，帮你出去。
3: 无影，
4: 不行，
3: 跟我走。

0: 走，进去。哎，动什么动啊？
1: 。
2: 。
1: 你小子死不了啊，命够硬的。
3: 哟呵，你小子几天不见，你功夫见长了？
1: 不是，哥，我天天在这儿打功夫，能不见长吗？
3: 不过影子，你确实瘦了。
1: 哥，天天吃的连猪狗都不如，你看他们天天把我打的。
3: 行，小声点。
1: 哎，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发现夏云峰。他一直扮成伪军在这里潜伏着，你想我们既然发现他，我们一块冲出去得了。
3: 你脑子有病啊？
1: 怎么了又？
3: 我是通过内线通知才进来的，啊？外边那么多小鬼子，咱们冲出去不是找死啊？
1: 不是，这个内线的能力也够大的。他谁？
3: 不该问的少给老子问，老子也没有见过他。我这回来啊，就是想知道夏同志的状况。
4: 还有，怎么想办法把你俩给弄出去？
1: 哥，你要救赶紧救吧。过了今天，我跟夏云峰只能出去一个。
4: 怎么了？
1: 赤坂和黑木龙在这里举办比武大赛，天天看着我们中国人厮杀。而且明天就是决赛了，我和夏云峰正好对阵。赤坂说了，我和夏云峰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出去。

0: 这王八羔子，
1: 怎么办哥？
2: 这么急把我们叫过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0: 等人齐了再告诉你们。嗯，来，大家快点，我现在宣布，咱们今天就把乌影给救出来。
2: 啊，真的？太好了，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那还等什么？赶紧下命令吧。
0: 好，香儿、有为、蔡彪、有禅、有飞、三虎、大鹏，你们几个跟我一起行动，剩下的同志留守。
3: 好，队长，吴大哥他救过我的命，我想跟你们大家一起去救他。
0: 啊，不用了，你留守吧。
4: 哎，队长，那我呢？
0: 老子说了多少遍了啊，留守。
4: 可是队长，你为啥老不带我去呢？你最起码把怎么救吴影告诉我们吧。
0: 问这么多干什么？不该问的少问，行动。
5: 是是，
2: 好吧。
6: 哎，我一会儿等部长。
2: 我跟你说，到那边去。

他们要行动了，我要不要发报通知赤坂少佐呢？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发报有什么用呢？再说白三特意不让我和大奎参加行动，他一定还在怀疑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再去冒险发报，我很可能就会彻底暴露了。算了，他们不过就是想去救一个无影，随他们去吧，反正也不一定会成功的。

0: 嗨，我是鸠山刚夫。
1: 鸠山君，是我。今天我想请你看一出好戏，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哦，是赤坂君啊。你说的好戏应该是中国人的比武吧？
1: 哼，看样子黑木少佐已经提前跟你说过了。我想鸠山君是位高手，一定会对比武非常感兴趣的。
0: 不错，我确实很感兴趣，特别是能看到中国人自相残杀，我就更感兴趣了。
1: 哼，
0: 不过可惜呀，我今天有重要的事要办。我妹妹雪子押运了一批重要的货物来到了朝阳城，我必须要亲自去接货，所以这么精彩的比赛只能错过了。
1: 真是太可惜了，不过没关系，像这样的比赛以后还有很多，希望鸠山君下次一定要赏光啊。
0: 好的，一言为定。
1: 好，那就不打扰了，再见。
0: 谢谢赤坂君，再见。

0: 鬼子太多了，怎么救他呀？
1: 就是，咱们人手太少，强攻的话，肯定不行。

今天是最精彩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无影、韩江。你们双方的胜者将有资格和赤坂少佐或者黑木少佐过招。比赛开始。

给

住手！来人啊！把韩杰给我抓起来，快抓起来！

0: 你是夏云峰？没错，老子就是夏云峰。八戒！去告诉鸠山君，黑龙会的内奸我们已经抓到了。
1: 嗨！

0: 长官。
1: 觐见鸠山先生公馆，我是石原，请鸠山君接电话。什么？他去了成田仓库。

0: 这些文物是我从华东地区搜集过来的。
1: 学子啊，你是越来越能干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搜集这么多古董，不容易啊。
0: 这些好东西留在中国可惜了。嗯，我打算把它们运到上海，然后运到我们大日本帝国。
1: 嗯，很好。
2: 阁下，您的电话。
1: 我是鸠山刚夫。
3: 啊，什么？这是真的吗？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你们马上把他送到成田仓库来，啊！
0: 哥哥，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1: 学子，你给我带来了好运啊！嗯，我们黑龙会的。

0: 那个内奸夏云峰已经抓到了，我让他们马上送到这里来，我要亲手砍了他的脑袋。
1: 薛子在这里恭喜哥哥了。我去联系霍伦，马上回来。

0: 詹军怎么说？他要我把这个夏云峰押到成田仓库去。好，马上把他押走。嗨，把他押走。嗨，走，走，走，走，走。等等，我也要去。
1: 你去干什么？
0: 我去领赏啊。嗯，这个人是因为我才暴露的，我给你们立了功。
1: 我不应该领赏吗？你这个猪脑袋，竟敢跟皇军讨要上签！
2: 其实吧，我早就知道他是黑龙会的，所以我才撕开他的袖子，让他暴露。而且我还知道很多黑龙会的秘密，你们不让我去，不怕我泄密吗？武营，你要清楚。
1: 我们皇军想杀死你的话，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我们会怕你吗？
3: 黑木龙，你就是个王八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武营。
1: 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把他带走，带走，走，走，无影，你想出去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只要打得过黑木少佐，我一定放了你。
3: 怎么影子还没出来？说什么呢？你别问了。计划出意外了。这样，罗威，你跟我去救夏云峰。小二，彩彪，你们和柳飞他们集中在一起，随时准备接应了。
4: 好。

0: 弗内亚夫。哦，不不不，我应该叫你夏云峰才对。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鸠山，你别得意得太早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你们早晚都得滚回去。
2: 放下！
0: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石岩君，辛苦你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
2: 好，告辞。

0: 吴莹，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今天我会亲手杀死你。
1: 黑木头，我看你是记性不太好，你忘了当年我们师爷和我们陆大哥是怎么把你打下山崖的？今天我让你再死一次。
0: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你去死吧。

0: 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呢？
1: 随你的便。啊，
0: 很好。本来我想要把你大卸八块，仔细一想，你也是个不错的对手。我决定仁慈一点，给你来个痛快，我就把你的脑袋砍回去。我们黑龙会绝不允许有叛徒存在。
2: 废话真多，要动手就快点。

0: 突击队的白三儿，
1: 谢谢。有位，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手下败将。上次没杀了你，你今天还敢来送死？上次没分出胜负，这次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
2: 别跟他废话，一起杀掉这个王八蛋！好，好，打得好！
3: 啊！

黑木军，黑木军，迟满，我打赢了，放我出去。

0: 你想出去啊？你先打赢我，我再放你出去。
1: 说话不算话，
0: 无耻！这里我说了算。你！

0: 玄子，你来得正好，他是叛徒，杀了他！哼，
1: 他们三个一个都跑不了，杀！

啊！

0: 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什么叛徒。
1: 中国人呀！

哎呀！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

年吴江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客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客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了。

0: 我哥他们怎么还没有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以他和陆永威的身手，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就让他们两个去，你们就不能多派点人吗？
2: 这不都为了救你小子吗？
3: 好了，你们俩别再说了，再等等吧，应该一会儿就来了。
1: 哎，白大哥，姐。
0: 回来了，
4: 影子，你没事吧？
2: 没事。
4: 这位就是夏云峰同志。
0: 你就是那位夏同志啊？
5: 是我，白队长，感谢你们救了我。
4: 好了，客气话不说了，咱们都赶紧回去吧。嗯。二嫂，如果没有你和那位同志，我们不可能大破这集中营。而且还把吴影和夏云峰同志给救出来了。

0: 夏云峰同志啊，现在已经安全地送到师部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你们突击队的同志辛苦了。
0: 哎，还是那句话，要是没有你们，我们怎么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呢？
1: 要谢，应该谢我们的内线同志，这次真的是立了很大的功，要不是他，你们突击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0: 二嫂，你这话说的没错，说实话，我还真想见见这位无名英雄。
1: 马队长也经常这么说，可是他们都没有机会见上一面，马队长就牺牲了。白队长，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要引荐你们认识。
0: 太好了，到时候我请你还有那位同志好好喝顿酒。
1: 好。
2: 八嘎！
3: 集中营如此守卫森严，怎么会让手无寸铁的犯人攻破呢？
4: 对不起，司令，都是我的疏忽。
3: 你的疏忽？那鸠山刚夫的死又是谁的疏忽呢？今天黑龙会山本会长给我打电话，他非常生气，夏云峰就在你们眼皮底下就这么轻易的被新四军给救走了。赤坂，这个责任是不是也应该由你负啊？
4: 嗨，请司令处罚我吧。
5: 司令，九山的死我也有责任，最近一段时间我疏于正事，所以才让突击队钻了空子，请司令罚我吧。
3: 处罚处罚，局面已经搞得无法挽回，处罚你们就能挽回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颜面吗？
6: 报告司令，学子求见。
3: 学子？
4: 啊，学子是鸠山刚夫的亲妹妹，她也是黑龙会的重要骨干。
3: 快请她进来。
6: 嗨，
3: 要记住，要知耻而后勇，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类似的情况。
4: 嗨
5: 嗨，
7: 宫本司令。
3: 你是学子小姐？
7: 是的。
3: 学子小姐，鸠山刚夫的事我都知道了，请你节哀顺变。
7: 我没有时间哀痛，悲伤是弱者的行为，我要替我哥哥报仇。
3: 学子小姐，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报仇嘛，就让我们这些帝国的军人替你哥哥报仇吧。
7: 司令，我虽然不是军人，在黑龙会也算不上什么人物，但是杀兄之仇不共戴天，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们，用仇人的血来祭奠我哥哥的在天之灵。
3: 好，既然学子小姐执意要留下来为亲人报仇，那就留下来吧。不过新四军也狡猾得很，报仇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7: 这个我明白，但是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一定要杀了他们。
4: 学子小姐，我一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的。不知道学子小姐还记不记得杀害鸠山军的凶手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7: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是一个会使飞刀的人。
4: 飞刀？难道是新四军突击队队长白三吗？
5: 没错，一定是白三儿。九山小姐，我跟这帮突击队的人也有血海深仇，所以请你相信我，黑木龙一定会竭尽全力为你报仇。
7: 谢谢。
3: 那就这么定了，赤坂少佐

0: 一幕少佐协助雪子小姐。嗨，谢谢宫本司令。
1: 雪子小姐，根据情报，据说你这次要追杀的白三可是新四军的突击队队长。这个人的身手很厉害，你有把握吗？哼，
2: 能有多难对付？这个白三儿，我跟他交过几次手，所以对他还算是了解。以前，他只是凤凰山上的土匪。 当年，他们的大当家马老大被我们击毙之后，他就当上了大当家。之后，新四军收编了他们。现在，他是新四军突击队的队长。这个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里的飞刀，哼，更是出神入化。
0: 我不管他有多厉害，害死了我哥哥，我就一定要杀了他。 其实新四军突击队驻扎在十字铺，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早一些铲除他们？我之所以不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你要想一想，如果我们跟他们硬拼的话，我们的伤亡会很惨重，因为中国人本来就很多，其中又不乏有很多的能人。 就是干掉了这一批，他们也还会有另一批上来。我们是永远不可能把他们消灭光的。即使我在新四军突击队里面安插了一个内线，新四军突击队的所有举动全在我的掌控之中。至于这次的突发事件，完全是个意外。我想，雪子小姐要是跟他们硬拼起来的话，我们赤龙特战队一定会参与。到那个时候。 就算我们赢了，我们的伤亡肯定也会很惨重。这样一来，就失去了我们安插内线的作用了。而且，以后有新的敌人再出现的话，我们要安插内线，可就难上加难了。
2: 少佐的疑虑我听明白了。既然你们有长期的安排，那我也不好轻举妄动。不过，少佐先生，请你放心，我要的就是他白三一个人的头。
0: 你确定你有这个把握？哼，当然，我们一鹤派的忍术向来来无影去无踪。我现在又知道他白三的藏身之处，他对于我就是死人一个。对于雪子小姐的能力，我是从来不会怀疑的。但是据我所知，雪子小姐这次到朝阳城来，好像有什么新的任务吧？是的。
3: 我要把中国的文物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回我们大日本帝国。
0: 那这样一来，我想雪子小姐是不是应该以大局为重？鸠山君可是我从小长大的好朋友，他的死我是特别想替他报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雪子小姐倒不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黑木君替你完成，岂不更好？不行。
2: 现在我杀了白三，替哥哥报仇，那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那你押运
1: 文物的任务，岂不是要耽搁了？文物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2: 所以我想拜托二位，派人替我押运。
4: 好吧，那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吧。嗯，
5: 到时候再来。
4: 来，再来一个，
5: 再来一个，
4: 干！
5: 倒上，再干一个，
4: 干！

0: 我说咱们哥几个可是很久没这么痛快的喝酒了啊，咱们弟兄们天天在这拼命，可以说是有今生没来世，要是能够天天如此啊，该有多好啊。啊，还有吴影，你这个臭小子，你真是命大啊，我都想着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啊你还真活着回来了啊。
1: 哥，是我这一次是九死一生。
2: 九死一生，好，彪子，咱俩敬影子一个，
0: 来
2: 来，
0: 干
2: 干。
1: 好酒，
2: 影子，你这回立了大功了，救出来夏云峰同志，还破了这集中营，行啊！
0: 对啊，这回啊，咱们这突击队啊，算是立了双重大功。为这个啊，咱们得庆贺一下，咱们再干一个，
2: 再干一个，
3: 再干一个，
0: 来
3: 来，
0: 干
2: 干！
4: 哥几个，喝着呢。
5: 白大哥，
2: 来，刘飞。坐，嗯，坐，
5: 好，
2: 来倒上酒，
4: 喝酒也不叫我一声，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原则性那么强，谁敢叫你啊？哎，
6: 有人怀疑我是汉奸，不敢叫啊，哥，不敢叫。
4: 不是，来，吴影，我先敬你一杯。我以前是怀疑过你，可是从那以后，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我是一直在帮着你说话。真的，不，你不信问队长，问队长。
2: 刘飞，彪子，影子，来，咱哥四个喝一个。
0: 来，
3: 干，
1: 干了。
2: 干，
1: 干，
0: 干，
1: 干。
4: 吴影，真的，当时在牛德彩家的时候啊，我现场都看见了，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杀鬼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我敬你一杯。

0: 白队长，我敬你一杯。
1: 敬老子？老子有什么好敬的？
0: 不，你别总这样。以前我是不服你，我觉得你不配当这个队长，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服了。你不仅救了吴影、夏云峰，而且还把鬼子的集中营给破了，把我们这些人毫发无损地带回来了，我彻底服了，真的。而且也证明你是有勇有谋，是一个合格的队长。
1: 老子有这么厉害啊？
2: 有。白大哥，我觉得你比聂队长差不了多少。
3: 刘飞，少拍老子马屁，坐下。
0: 白队长，你就别再谦虚了。我承认我陆有为是干了几件王八蛋的事儿，但我这个人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以前我不服你就是不服你，现在我佩服你是从这儿出来的，真的。白队长，我敬你一杯。
1: 王八蛋陆有为，你个王八蛋，你还真是个王八蛋。
0: 我是个王八蛋。
2: 陆大哥，你是个好王八蛋。
3: 那就为你干一个。
1: 干一个就干一个呗。
4: 干一个呗。
5: 来，我们大家伙干一个。
6: 来，干一个。
7: 干。
8: 队长，队长，队长，看，聂队长来信了。
3: 聂队长来信了。
8: 对啊，赶紧看看。
9: 白三儿你好，你涉及大破鬼子集中营营救夏云峰和吴影的事情已经在根据地传遍。

0: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为你们高兴，你能如此出色地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值得祝贺。本来我还在为咱们突击队担心，现在看到你如此出色的表现，我终于可以安心养伤了。白三儿，我知道你接任队长职务之初是有不动摇的，但是现在事实证明你是具备领导才能的，希望你再接再厉，带领突击队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果。我也会在后方好好养伤，积极恢复，争取早日回来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聂天明。
1: 行啊，队长，你的光荣事迹现在传到聂队长那儿去了，这下你可以放心地领导咱们突击队了吧？
2: 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突击队怕什么呀？想当年在凤凰山的时候，那么多兄弟，老子还是老大。
1: 行行行，你是老大，你是老大啊！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你。嗯，今天是不是又没少喝？
2: 那是。我告诉你，今天陆有为给老子敬酒了。
1: 是吗？行，那我就放心了。你瞧你们俩大老爷们儿，我早就猜到你们俩会有这一天的。你们俩之前那样，这心眼还没我这个女人大呢。
2: 不，当初是他非得跟我对着干，所以我就
1: 不跟你说了啊，跟你这一说啊，这么多啰嗦话又该说不完了。得了，你好好休息啊。

0: 怎么还不睡觉啊？是不是在小鬼子的牢房里待惯了，回来不适应了？要真是那样的话，你呀还是搬回去算了啊。
1: 行了吧，那是人待的地方吗？要去你自己去。
0: 那这么晚你还不睡啊？有心事啊？
1: 我是在想啊，你说潜伏在咱们突击队内部的那个奸细会是谁啊？要不是因为他，你们也不会怀疑我。师爷，你知道吗？我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才去刺杀宫本，害得我连命都差点没了。
0: 算了，别想他了。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啊，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我怎么能不想呢？要不是因为那个内奸，我就不会被鬼子拉去集中营。赤坂那个混蛋，把我们像困兽一样困在一个地方，天天让我们斗来斗去，自相残杀。我一想起那个内奸，我恨得我牙根我都痒痒，我恨不得马上把他揪出来碎尸万段。
0: 哎，其实啊，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呢。你说当初怀疑的对象就是你、大奎还有江小雨，你们三个人。既然你不是那个内奸，那么这个内奸到底是大奎呢，还是江小雨啊？
1: 你那么喜欢小雨，肯定不会怀疑他。
0: 你别瞎说，这是两码事。我跟你说啊，我还真的曾经怀疑过江小雨呢。我不但怀疑他，我还试探过他几次呢。
1: 有线索了吗？
0: 没有啊，找不到任何证据。所以我说这个内奸肯定不会是江小雨。你想想，当时从鬼子手里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你也在场啊，他的遭遇你都看见了，他全家被杀，惨不忍睹。可以说江小雨对鬼子的仇啊，那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你说这种人他怎么可能是内奸呢？
1: 那你是怀疑大奎？
0: 大奎也只是有些怀疑，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证据啊。

0: 反正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内奸揪出来。
1: 找内奸这个事啊，已经折腾了好几次了，你可千万别打草惊蛇啊。最近呢，这个内奸可能有所察觉，已经很久没有采取行动了，是刻意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得沉住气，放长线钓大鱼。如果一不留神暴露了我们的意图，到时候再想把这个内奸找出来，那就更困难了。
0: 哎，行了，放心吧，我会小心行事的。
1: 算了算了算了，别想那些闹心的事了，睡觉，睡觉。

0: 怎么了？你们成功了？
1: 嘿，你是没看到啊，那犯人们如潮水一样的冲出来，再加上我们从外面强攻，不一会儿啊就把鬼子全部消灭掉了，那叫一个过瘾呐。
0: 是啊，你说我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要不为什么队长这么重要的任务不让我去啊？
1: 嗨，谁去不都一样吗？
0: 什么就一样啊？
1: 你呀就别瞎想了，总要有人看家吧。啊，
2: 每次都留我呀。

0: 谁呀？
1: 是我，小雨。
2: 进来。
1: 队长。
0: 小雨啊，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这里，看见灯还亮着，我在想队长肯定在用功呢，所以我就进来看看。
0: 嗨，用什么功啊？我刚才喝的有点多，然后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小雨，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队长，我来队里都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可就仅仅因为我不会武功，你们的行动我都不能参加。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十字铺里就像一个废人一样。
0: 你千万别这么想，主要是大家分工不同嘛。
1: 队长，你别安慰我了，你知道我多想跟你们一样上前线去杀鬼子，替我爹娘报仇，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那行，肯定有机会给你派任务。
1: 队长，那你这算是答应我了，你可千万不能反悔啊。
0: 小雨啊，不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啊。
1: 哎，队长，队长，现在天凉了，我去给你换杯热的。
0: 不，我就喜欢喝凉水。
1: 你刚喝了酒，不能喝凉水。
3: 八哥，等我杀了裴三，一定要找机会干掉这个臭女人。
1: 当心烫啊。队长，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早点休息。队长再见。
0: 这老子就想喝凉水，这么烫怎么喝呀？这哎，
3: 看来只能来硬的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替哥哥报仇。

0: 哎，我跟你们说，今天晚上认真值班啊！你一会儿去那边看看啊。好嘞，今天晚上天真冷了。
1: 白三，计我算你命大，不哭，我迟早会杀了你。

0: 师座，你找我。
1: 嗯，黑龙会有批文物要运到上海去，我把这任务交给你，你到了上海以后自然会有人接应你。
0: 嗨，我这就去办。
1: 等等
0: 啊，
1: 这批货可是黑龙会秘密搜刮过来的，价值连城，你送的时候一定要着便衣过去，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明白吗？
0: 我明白，
1: 去吧。
0: 嗨。

0: 大家准备。
1: 下车。

0: 大小姐，我去追吧。
1: 不必了，我们先干个货。
0: 好，
1: 走。
0: 大小姐，你看，
1: 哎呦，看上去还是值钱的玩意儿嘛。
0: 那当然，我猴子正还打听的消息，能有错吗？这奖东西啊，都是黑龙会到处搜刮的，就这奖东西能换半个朝阳城。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猴子你耳朵灵鼻子灵的，什么肉味都逃不过你的鼻子。行了，兄弟们，带回去。
2: 行，
0: 行，带上，带回去。
3: 报告，这件事都做不好，怎么回事？
4: 叔叔，当时我们的卡车受到了伏击，从草丛里冒出来很多人对我们开枪，不过这些人我们还可以对付。可是后来突然冒出来一个手持双枪的女人，这个女人很厉害，她几枪就把我们的人都打死了。要不是我抢了一匹马，我肯定也死在她手上了。
3: 你早就应该死了，留着这条命有什么用？
4: 少佐，我不是贪生怕死，如果连我也死了，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特征，就没有人知道出事地点了。
3: 够了，
4: 少佐，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信的，以便今后找回这些文物。少佐，如果你不肯原谅我，那我现在就切腹自尽。
3: 好了，留着你这条命，还要帮我把这批文物找回来。你有没有看清楚那批人长什么样子？
4: 都是生面孔，没见过。
0: 报告少佐，我找了很多地方，没发现血渍。
3: 他肯定是帮他的哥哥报仇去了。不用找他了，你赶紧和他一起把那批失踪的文物给我找回来。快去。
4: 嘿，哎，
5: 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出事了，出事了，
6: 怎么了？
5: 出事了。
7: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8: 黄队长，
6: 怎么了？
8: 出什么事了？

0: 我再来一杯。
1: 哎呀，出什么事你快说呀。
2: 说呀。
0: 我告诉你们，日本人呐，这回可丢大脸了。嘿嘿嘿。你们知道吗？

0: 什么关系啊？看把你给激动的。
1: 真是，就这事儿啊，确实跟咱们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2: 怎么会扯不上关系啊？妹夫啊，你想想看呐、啊，这批文物幸亏没有让我们押运呐、啊，如果让我们押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宫本能饶得过我们吗？
3: 那是谁这么大胆，敢公然抢劫？
1: 哎，管他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2: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毕竟是笔横财呀。我想啊，我们如果敢在日本人之前抢到这批文物，那我们这一辈子就花不完喽。
1: 哥，真的能行吗？
2: 当然行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在那做白日梦了。敢在日本人面前抢东西，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这些人之所以敢抢，因为他们一定不好对付，是不是？你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抢，是谁抢的，你到哪儿去抢啊？
2: 哎呦，这不可以查吗？
3: 王队长，嗯，那就算是查到了，这些东西可都是日本人的，咱们不要招惹这个事儿，以免惹火烧身呐。
2: 放心，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1: 哥，什么办法？快说说。
2: 我呀，首先把我那些耳目撒出去，然后啊，打听到究竟是哪批人抢了这批宝贝，我自然有妙计。
1: 那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呀？赶紧去呀、啊！
2: 我这就去。这就去，这就去。
3: 王队长，小心点儿。
2: 哎，好嘞。
1: 德才啊，你说这么多的文物，那都换成金条，那得换多少呀？到时候我们就发财了。
0: 八字还没一撇呢，看把你给乐的，这。
1: 哎呀，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喽！
4: 爹，怎么样？

0: 你老人家还满意吗？满意，满意，相当的满意。哎呀，闺女啊，你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啊！这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要是把这些宝贝都换成大洋，你爹恐怕数钱。
1: 都要数到80岁去了。哎，爹，你这是怎么了？你是有什么心事吗？哎，东西都是好东西啊，可是自古以来。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哎，往往这钱财有时候也是催命的阎王啊！这些宝贝都是日本黑龙会的，这日本黑龙会咱惹得起吗？要是他们有一天找上门来，我们就有杀身之祸呀！
2: 要是我们有命捞钱没命花，那还是竹篮子打水，空欢喜呀！哎呦，
3: 说爹，你怎么现在前怕狼后怕虎的？哎，
2: 东西我们都劫来了，有什么好怕的？哎，
3: 再说了，
2: 东北离咱们几十里地远，我就不信了，黑龙会再厉害，难不成打到我们鬼谷山上来啊？
3: 话是这么说，可是。 这里也是日本人的地盘，黑龙会和朝阳城的鬼子关系不浅，要是他们出兵打了过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啊，
2: 我都考虑过了，不怕。
3: 为什么？
2: 原因有三啊。第一，你想想啊。

0: 我们劫这批文物的时候，只有一个鬼子跑掉了，并且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所以他也不知道咱们的底细。第二，我们劫文物的时候吧，当时那个地方离我们有几十里地远，根本想不到是我们鬼谷山的人干的。第三，就算是他们打上山来了，我们也不怕呀。
1: 那又是为什么呀？
0: 哼，我们鬼谷山是什么地方？山高林密，易守难攻，真正鬼见愁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咱们山上兵强马壮，只要守住山上唯一的一条道路，根本就攻不上来啊。
1: 嗯，要是把日本人惹急了，那终归是凶多吉少啊。
0: 哎呀爹，你怎么现在越老越没有胆气了呀？你想想，想当初国军派了一个团来围剿咱们，那时咱们兄弟还没有这么多呢，武器也不行，结果怎么着，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的。
1: 哎呀，这日本人毕竟不比国军呐。你说小日本侵略咱们中国，那可是势如破竹啊。
0: 切，小日本有什么可怕的？前两年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不是跟他们打过吗？结果还不是打得不了了之，也攻不上山。
1: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这心里面总归是不踏实啊。
0: 行了爹，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就算鬼子他们真的攻破了山寨，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
1: 哎，山寨都给攻破了，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呀？闺女儿，你是不是有什么救命的办法？你快说说，快说说吧。
2: 大小姐，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就是大小姐，赶快说出来，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0: 办法我有，可是我现在不说。
1: 嘿，你还卖上关子了。
0: 哎呀，行了爹，你现在不要担心这件事情，你现在就想想怎么才能找到买家，这样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包子，
2: 哎，大小姐有什么吩咐？
0: 咱们鬼谷山上就属你的门路最广了，找买家的事交给你了。
2: 行了，我这就去。大小姐就听着好信吧。
0: 大力，
3: 大小姐有事你尽管吩咐。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为了预防鬼子真的打上山来，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加强防备，山下多增加流动哨兵。如果一旦发现小鬼子的踪迹，咱们就刀头见血。
3: 好的，大小姐，你就瞧好了。弟兄们，咱们走。
4: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走，走，走，走。
0: 爹，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1: 我女儿能顶一个加强连。你爹啊，我现在也有点放心了。

0: 雪子小姐，怎么样？事情进行的顺利吗？
1: 这个白三命太大了，我本来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杀掉他，结果阴差阳错，还是失了手。不过没关系，中国人有句老话，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过两天我再去一次十字铺，我就不信我杀不了他。少佐先生，你怎么了？
0: 对不起，雪子小姐，我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1: 出什么事了？
0: 你让我帮你运到上海去的那批文物，我派师员去了，可是中间出了意外，师员负伤了，那批文物不翼而飞。
1: 我们黑龙会的文物被劫走了。
0: 对不起，
1: 少佐先生，这批文。

0: 来说太重要了。是谁这么大胆，敢在我们太岁头上动土？
1: 文物已经被劫了，现在还不知道那批劫匪到底是什么人。
0: 也怪我，本来这批文物应该是我亲自押送的。
1: 不，是我答应要帮你护送这批文物的，但是出了这样的事情，责任在于我。不过请你放心，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地盘还是属于我们皇军管辖的，无论如何我都一定帮你把这批文物给追回来。
0: 这样真的可以吗？
1: 请相信我。

0: 好黑，好黑。
1: 王队长，王队长，有线索了。
2: 啊，是什么人弄走了文物啊？
1: 这我还不确定。
2: 那你瞎嚷嚷什么呀？你看我这鸟都让你给弄惊了。
1: 不是，王队长，你别着急啊。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把文物弄走了，但是我的线索十有八九跟文物有关系。只要咱们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到文物的下落。
2: 等，咱们得捋捋清楚，捋捋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1: 我打听到了，于胖子突然到了朝阳城。
2: 于胖子，怎么那么耳熟啊？
1: 你忘了，这个于胖子是黑道上有名的嚣张的，这个人胆大贪心，就算你偷了皇上的玉玺，他都敢收。而且他胃口很大，一般的小钱他根本看不上眼。你想想啊，这样一个人，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这儿，他是冲着什么来的？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于胖子跟那批文物有关？
1: 十有八九。
2: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1: 我派人跟着呢，跑不了。

0: 嗯，哎，老于，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晚上。
1: 我说猴子啊，你这么着急找我来，是不是得到什么宝贝啊？
0: 那还用说吗？没有宝贝，我能找你老于吗？快！
2: 哟，王队长啊，好久没见你们，怎么了？
3: 二嫂，你这刚才是不是来了一个戴连帽的老头？
2: 哦，是有一个。
3: 在哪儿呢？
2: 在二楼包厢里呢。怎么了？
3: 你别管啊，今天我要抓人，忙你的去。走。
0: 我手里的货啊，是一批文物，价值连城啊。怎么样，老于？有没有兴趣啊？哎，
1: 文物哪儿来的？
0: 老于，你这怎么了？这道上规矩你忘了？这东西啊，只问价钱，不问来路。
1: 你不说我也知道，这黑龙会丢了一批文物，我想是给你们吞了。
0: 哼，
1: 你们鬼谷山的人这胆子也忒大了，日本人的货你没敢吞呐？
0: 日本人又怎么了？哎，你还说的没错，老子就是胆子大，怎么着了？嘿，现在就要看老于你有没有那么大胃口。别动，
3: 起来，
4: 跟我走。

0: 说，你们刚才说了什么？不老实，我一枪崩了你！
1: 军爷，有话好好说，这枪会走火的。你想知道什么？我告诉你啊。
2: 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
3: 你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的吗？啊，
2: 文物的事儿关系重大，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4: 哥，找到线索了？
2: 那当然了。那个专门负责销赃的那小子让我给逮着了，还这小子不吃眼前亏，我还没动刑呢，他把一切都说了。
5: 那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呢？
1: 对啊，是谁抢走了文物？
2: 哼，洪大炮，就是鬼谷山上那帮土匪。
1: 哦，我说谁这么有种，原来是他呀。嗯，
4: 哎，这个洪大炮你们都认识？
1: 岂止认识啊，当年我在这一带混国军的时候，我曾经带人剿过洪大炮。
4: 哎呀，结果怎么样？打赢了吗？
1: 哎，别提了啊，我能活着回来就已经不错了。
4: 哎呦，是吗？这个洪大炮怎么这么厉害啊？连国军都打不过。
5: 岂止是国军啊，日本人和洪大炮也交过手，同样也没捞着什么便宜啊。
4: 哥，这么厉害的敌人，咱们怎么才能从他们手里夺回那批文物呢？哎呀，
2: 这怕什么呀？只要能挣钱，就是阎王爷我也敢撸他三根毛下来。
1: 我看你是不知死活，老子都不是他的对手，难道你比我强啊？
2: 哎呀，妹夫，我是没你强，但是什么事也不能硬碰硬，是不是啊？这次我打算智取。
5: 哦，那王队长有什么妙计说来听听啊？
2: 哼，我呀打算化妆成新四军上山去，把那批文物给偷出来。
5: 这怎么行啊？
2: 哎，然后啊我再告诉日本人，让日本人去灭了这帮山贼，来个死无对证，这样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享用这批宝贝了。
5: 王队长，这冒充新四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想想，万一被皇军发现了，那被打死多冤呐。要是被新四军撞上，你冒充人家，人家还不得给你拼命啊。
1: 邦彦说的有道理，你这个主意太馊了，我看你是不知死活。
2: 哎呦，这我又不傻，我就不能想个辙避开这两波瘟神呐？
5: 那好，就算你避开了皇军和新四军，那鬼谷山地势这么险要，是你说上去就能上去的？
4: 就是哥，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哥是不行啊，可以想到挣钱呢。他什么都行。
5: 就算你上了鬼谷山，你怎么知道那批文物藏在什么地方？就在土匪窝里这么找来找去，你不怕被人先发现啊？
2: 这发现就发现。销赃那小子什么都告诉我了，洪大炮不如从前了，他现在胆小如鼠，就算是暴露了，我要把我侦缉队队长的身份一亮，我看他把老子怎么样。
1: 这一招你最在行了。
4: 我看行。德才啊，你觉得呢？
1: 让他自己看着办吧，别玩线了就行。
2: 线不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嗯。
4: 邦彦，
5: 二嫂，
4: 发生了什么事啊？
5: 前两天黑龙会的一批文物在运往上海的途中被人劫走了，这批文物都是从我们中国搜过来的。
4: 这日本人也太可恶了，是谁抢走了文物啊？
5: 是鬼谷山上的土匪。
4: 那文物落在土匪手里，总比日本人夺去强啊。
5: 二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0: 会和鬼子的关系密切，鬼子现在四处打探这篇文物的下落。不但他们，牛德彩和王金彪也想打这批文物的主意，特别是王金彪更是不择手段。他准备假冒新四军上山去偷回这批文物。
1: 不能让他们得逞。
0: 没错，这些文物是我们中国的，所以我们必须赶在鬼子和伪军前面夺回这批文物。
1: 那你的意思是想请突击队同志帮忙抢回这些文物？
0: 没错，鬼谷山上的土匪很难对付，我怕留在山上夜长梦多，想来想去也只有白队长他们能够胜任了。
1: 请，我马上联络白队长。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

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焙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

0: 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1: 在举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肯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风的龙卷风呐、啊，我们湖南话叫“浆子风”，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1: 有一个老话，不是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本事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啊，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啊，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3: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完全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

0: 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1: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它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真的怕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1: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的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1: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灾遥了3000年，引得春恨斗日光。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2: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云小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热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

0: 丑的身正而在，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1: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0: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殉取生命在所不惜。
1: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的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王，如来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1: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2: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1: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3: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1: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4: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3: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像得很远
3: 很
4: 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全在军疆，
5: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1: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是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要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堂嘛，看着星星看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有这种这股劲嘛啊，
2: 不服输的人，
1: 哎，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没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江，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2: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

0: 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1: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梯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1: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1: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关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呐，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1: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家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呐，
1: 还是飘嘞。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

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

0: 州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穰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两两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2: 长达11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他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1: 昭君临水

0: 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溪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1: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2: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3: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船上用轮船运到湘溪口，起泊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2: 那段时间，湘溪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4: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3: 是的，
4: 很难走啊。
3: 而且那个样子，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4: 那很危险呢。
3: 和我家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2: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3: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一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一天就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2: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溪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

0: 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1: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唐馆长极力的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方圆滚不深的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而且堕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的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遍体受伤，芝麻起死倒运，损失至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1: 啊，太好听了！
2: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在这坡的干葫芦，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1: 啊，心里有干劲儿。
2: 哎呀，有干劲儿。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2: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了，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爹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
1: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2: 也都有上十本了。嗯，
1: 您会唱多少呢？
2: 那月来几也几百首。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3: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框。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

0: 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爷爷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4: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5: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3: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

0: 香橙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0: 好，祝贺你取得这个。
2: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不理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0: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2: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3: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4: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

0: 我给你看看，再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哎，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左相，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1: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嗯，不错啊，好。
2: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2: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3: 姚老师您好，
0: 哎，
3: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的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4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托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然后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4: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

0: 好不好？
1: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

0: 回望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梁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别像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梁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3: 彝族。
1: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4: 寄承天赐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5: 寄承天赐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对对，有体会了。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后。

0: 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2: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既承天寺夜游。你看，既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姚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次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比较多一些，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4: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思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5: 记成天思夜游诵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

0: 好得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2: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盈。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俗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笔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探妹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啊，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车赶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妹子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

0: 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煮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煮出鬼门。

隔一年来就呀，俺们南门相见嘞，边南门嘞相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的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

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香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

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

0: 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良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去困难的你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

0: 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1: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往这提，具体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

0: 睡一下，哎，稍微清醒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就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好，好，这边可以了，来，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
2: 看面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薄凉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

0: 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阿姐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

螺是螺贝类，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殿，内区八足小

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堂好课，我是思政课老师张毅。今天呀，咱们谈一谈和地球家园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同学们，说到地球家园，你们知道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分别是哪里吗？很好，非常正确。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南极和北极分别生活着怎样的动物吗？谁来说说？
1: 有企鹅和北极熊。企鹅是生活在南极的，北极熊是生活在北极的。
0: 非常好，很准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科学探险家，他不仅亲自去过南极和北极，还对南极北极动物们呀了如指掌。让我们一起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温旭老师。

0: 有请文老师。
1: 谢谢张老师。同学们好，看到同学们这个面貌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总是特别愿意跟孩子们一起去聊聊，然后我们去南北极进行科学探险的事儿。那刚才我听到有小朋友已经说了，北极刚才说有什么？
2: 北极熊。
1: 对，北极熊。北极有北极熊，那南极有企鹅，他们是会见面的吗？
2: 不会。
1: 不会见面啊。对，因为太远了，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呢有些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北极熊可以在冰川里生，冰川上生活，也可以在海冰，也可以在海洋里，因为它要到海里边去捕食，是吧？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越野滑雪抵达过北极的极点。那其实走在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北极极点周围是没有陆地的，那为什么能走在上面呢？因为有海冰。那海冰漂浮在北冰洋上，然后整个面积会非常大，尤其是在它的冬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冰的厚度又很厚，然后我就有机会走在这个海冰上，一直走到北极的极点。那一次去呢，其实到极点之前我还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地球上最北的城市，叫做朗伊尔滨。那在朗伊尔滨我就听闻了一个刚刚发生的北极熊的故事。其实它对我的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是因为北极熊伤人然后的一个事件。当时我记得在朗伊尔滨有一个女士，因为北极的朗伊尔滨那个城市的房子啊，都是这个不高，都是这种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木屋。那她拿出钥匙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突然一只北极熊就袭击了她，然后很不幸那个女士就遇难了。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在我刚刚到朗伊尔滨之前的一周。那再早，其实朗伊尔滨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北的城市，那朗伊尔滨大概有5000头北极熊，而只有3000多个人。那你说谁在那儿的数量更多啊？北极熊啊。可以说朗伊尔滨应该是一个北极熊的王国。那其实长久以来人去朗伊尔滨很久了，那人和北极熊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互不干涉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去生活。但是呢，为什么这只北极熊会到人类的聚集区而且去伤人呢？大家想想。哎，请你说。
3: 是因为北极熊没食物了，而且那个冰也化了。
1: 这个小朋友说的都特别的正确，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确实是，就是因为北极熊没有食物，所以它到了人类的聚集区。其实很多北极熊它都到人类的聚集区去翻找那些垃圾吃，他愿意去伤人的还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真的是饿极了。那其实我们在图片里边有的时候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那些瘦骨嶙峋的北极熊，他们没有到人类的聚集区，就是完全依靠他自身的能力去抵抗这种刚才小朋友提到的冰化了环境的变化给他生存带来的这种压力。那他们到底冰化了为什么就没有吃的了呢？
4: 冰化了，它没有陆地，而且它是在冰上钻一个洞，在因为鱼会被冰冻住，它钻一个洞，冰洞里头有鱼。
1: 啊，冰洞里有鱼，然后冰化了就没有冰洞了，是吧？所以它找不到了。确实是，这个跟冰川的融化还有海冰的消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改变，让北极熊本来应该非常丰富的这些食物变得短缺了。那这些食物短缺之后，它找不到吃的了，只能到人类生活的地方来了。那其实北极熊它更早的有说是从棕熊

0: 还是黑熊慢慢演化成现在的北极熊，它为了适应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做出了非常多在基因上的努力和改变。比如说北极熊的毛，我们看起来北极熊呢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啊。对，它皮肤可能是颜色非常深，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些毛发呢，是为了要去适应它钻到这个北冰洋里边去捕鱼、捕猎它的食物，这样上来的时候，它可以更快的这个让身体干。那所以它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北极这样寒冷的地方，它需要保温，所以它的这些毛发都是中空的。里边呢就会有更多的空气，让它在水里既能排掉这些水分，不至于这些水在它的表面带走更多的温度，在陆地上呢，它的空气又可以给它保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在基因上的一个改变。但是现在整个环境不光是因为没有食物，而且也慢慢变得温暖了。那它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我那一年09年到达朗伊尔滨，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我想到的是为那位女士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很伤心。但是更深一层的考虑是，所有的动物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生境，让它更好的去生活，而当它的生境变得不一样了，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是说它的环境真的就遭到破坏了之后，它们的生存会更艰难。相比起那位受伤的这个遇难的这位女士，那可能北极熊那时候和未来面临的环境改变给它自身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刚才我们提到了朗伊尔滨有多少头北极熊？5000头北极熊，那人伤了一个，但是北极熊这一个种群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都会带来一个灭顶之灾。
1: 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消融，北极海冰的减少直接阻碍北极熊的觅食和生存能力，同时改变了北极熊的生活行为。那么，北极的消融对北极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0: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的动物在这种环境变化下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聊聊北极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些冰融化了，到底是怎样融化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北极，刚才我们讲了有冰川，有海冰。那冰川在哪里？是要在陆地上，对吧？在一些山上，它会覆盖在陆地上，它呢也会叫冰盖，然后更大的叫冰原。而世界上第二大的冰原就在北极，在一个岛屿上，它叫做格陵兰岛，它是最接近北极的一个岛。那上面呢？基本上是完全被冰川覆盖的。那除了这样的环境，刚才我们也提到，北极整个北冰洋是一块大大的海冰，这些海冰就好像是一块玻璃一样，然后我们把它感觉飘在一片水上。09年的时候，我从这个走北纬最后一度走到北极点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在这样的一块像玻璃一样的海冰上。所以我走在海冰上的时候，脚下就是北冰洋，深不见底，然后头顶就是蓝天，然后拖着我的行李在上面越野滑雪。那大家能想象到这种，我们现在能踩到的这个是陆地，那当你想象，哇，我在一个玻璃上，然后下面是海，上面是天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让人向往的一个景色？然后我在那儿还有很多见闻，比如说北极的这块冰盖，它是会像大陆板块一样互相碰撞和漂移的。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风和洋流。因为这块海冰是飘在北冰洋上的，所以这些风和洋流就会吹着它，四处走。那它其实说是四处走，但是它根据风向会往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当时往北极点走的时候，除了我自己的体力在往极点靠近，如果我选对了方向的话，风和洋流也会把我吹向北极点。大家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环境。

0: 境嘛。但是就在这儿，除了在这样的这个看到这些以外，我见到了一个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居然看到了北极这个海冰的厚度。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像大陆板块一样啊，它会漂移，所以呢，因为漂移它会有碰撞。当这个海冰和海冰碰撞之后，可能有一边就会俯冲上另外一个海冰的上面，所以这两个海冰本来是这样的，因为风的作用或者是洋流的作用，哎，它裂开了，然后又因为洋流推动作用，哎，一边儿就跑到另一边上边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站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海冰的厚度了？好，那么小朋友们知道海冰的厚度大概会是多少吗？好，那你说。
1: 海冰的厚度有这么
0: 这么厚啊？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那你们来说。
2: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越来越厚了。那好，那你再说一个。
3: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
0: 那这么厚又变少了。其实呢，我在北极真正看到的这个海冰的厚度啊，有这么厚，这么厚。嗯，我的身高大概有1米8几啊，然后再加上胳膊这么厚之后呢，大概是多少？3米。对，当时是看到的是3米。为什么我要提到我看到的海冰厚度呢？其实呢，当时我其实在这个进行这个极地探险的时候啊，还有一位老师带着我。那他呢，是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极地探险家，他是挪威人，叫做伯格奥斯兰。他呢是在5年前，大概离极点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呢，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他也看到了这一幕，也看到了海冰的厚度。所以我09年看到的是3米，当时他就跟我说，在5年前，也就是04年的时候，他在那个时间看到的是5米。5米变到3米，小朋友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好，你说。
2: 意味着全球开始变暖了，然后冰化得越来越薄了。
0: 啊，对对对，太棒了！我们总是能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所以5年的时间，因为全球变暖，所以这个海冰的厚度从5米减到了3米，这就是0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事情。所以那5年的时间，温度上升的进程可能还没有近10年来更快，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1: 那可能只有1米
0: 可
1: 了，
0: 能只有1米了，
3: 或者也可能只有50厘米
0: 只有
3: 了。
0: 50厘米了。你们说的都非常接近，但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意外的事情。当时虽然我知道了海冰从5米变到3米，但是我觉得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只是变薄了。但是到了11年的时候，带我的那位极地探险家他来到了中国，而且呢，他开启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当时就在讨论说要在北极开辟一个北极航道，因为以前因为有很厚的这个海冰，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穿越北极，然后用更短的路程运输这些物资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些冰川马上就要消失了，马上就要可以开辟航道了，所以那时候11年就开始有人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超级超级的诧异。因为我第一次到北极的时候是越野滑雪走过去的，所以我就以为那是一个很坚实的这个海冰，然后但是船已经可以开了，而且呢，破冰船然后走完之后，它可能50公分，就像你刚才说的50公分的这个冰层厚度，才能让破冰船很顺利的开过去。那一直到现在，这个船已经可以开到北极极点了。那所以说，从09年到现在，仅剩的这3米的海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其实还有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学家在预测了北极整个这块海冰在未来几年，包括之前几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就是北极极点啊。然后我们这个红色的圈、粉红色的圈和黄色的圈，黄色的圈大概是2000年，然后一直到2017年。然后未来预测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而夏天呢就更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是北极在全球变暖、在气候变化下

0: 这个海冰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讲到了海冰啊，这也可以看到这些，然后海上就漂浮着这些破碎掉的这些海冰啊。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然后从北极的海冰，然后现在我们就讲刚才在北极另外一块冰雪的世界，就是这些冰川，就是这些冰原，也就是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因为气候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改变。那说起在格陵兰岛的这些变化，又跟大家说，我在差不多18年的时候，我又完成了一次科学探险，就是从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然后也是以越野滑雪的方式，一直走到了格陵兰岛的东海岸，等于是横穿了格陵兰岛。那一年呢，18年差不多这个8月份的时候，我带领了中国第一支极地探险队横穿格陵兰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非常非常深，而且很长很宽的河谷。如果在冰川上，如果冰化了，会变成什么？
1: 冰川融化了会变成水。
0: 变成了水，然后这些水会不会往一个方向去流动啊？
1: 水会流到漩涡里。
0: 说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一想，哦，原来在格陵岛的冰川上，冰化了之后会变成水，它一有坡度，然后它就会聚集到一起，向着一起向一个方向去流。那这个就叫做冰面河，就是因为温度升高太快，然后它化完之后就成了这个冰面河。那冰面河在流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会向这个冰河的底部去侵蚀的。那所以，如果说水量特别大、流速特别快的时候，那这种侵蚀作用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加剧。那这样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大概有15米到20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河谷。这意味着当时温度高的时候，这些冰川融化非常快，以至于这样在冰面切割出一条将近20米的一个深沟。那这就是在格陵兰表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水最后要流到哪去呢？
1: 会流到海里。
0: 对，太棒了，这些水就是会流到海里。那有一部分冰面河呢，它会直接流向海里，但是更多的，因为格陵兰的冰川太大了嘛，它会不断的向下侵蚀，继续向下切割侵蚀，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冰洞。那这些冰洞呢？它可能一直会深入到这个冰川的这个接近这个最底端，也就是基岩的位置。从基岩再往下流，直接流到了大海里，也就是北冰洋里。那我在格陵兰的时候还看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冰洞，类似这样。这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我看到的冰洞基本上是深不见底的，然后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汹涌澎湃的水声，哗啦哗啦哗啦不停地往里流。

0: 哇 ，full。
1: 那这样的一个流法，它会不断的让基岩和冰川接触的这个面积有更多的水。那我们知道，在滑冰的时候，这个冰刀和冰面为什么能够滑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它在摩擦的时候，这个表面有水的覆盖，所以在滑冰的时候，大家会滑得很快。那冰川也一样，因为这些水流到了最底端，所以呢，让冰川流动的会更快。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冰川就会像一个摊一块软面团一样，放在那之后，它会往四周流动，四周流动，流到海里之后，就会剥离掉这个冰川，它就变成一块海冰流下去了。这就是格陵兰为什么是全世界现在这个融化最快的，而且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影响最大的一块这个冰川融化的地方。那北极我们刚才说了，动物找不到食物，然后呢，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少变薄了，然后呢，最大的这块冰原又在加速的融化，所以整个北极现在。

0: 在都是在一个加速升温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可能会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些海冰啊，包括这些冰川，它是什么颜色？所以当太阳辐射照下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把这些太阳辐射反射回去，就是照回宇宙。那但是这些东西融化了之后，那这些热量都会被吸收，所以它越吸收，它会变得越热，然后越热融化的越多，这样的就不断的会加速的融化。所以这就是现在北极正在发生的，也是因为气候变化、全球升温正在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好，同学们，刚刚温老师啊讲到了他自己徒步北极的一些经历，那你们还记得吗？温老师讲到了世界上有两大冰原，是哪两大冰原呢？来，你说。
2: 是格陵兰冰原和南极冰原。
1: 很好，非常正确啊。好，那么同学们，刚才温老师讲到了他自己发现的，在南极呀，从开始北极熊和人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对吗？到后来，北极熊会逐渐的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区来掠夺食物。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全球变暖给动物、给环境，甚至是给气候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温老师想请教您一下，伴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南极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0: 说到南极，那我又该是跟小朋友讲讲故事了。那我还完成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探险活动，就是我一个人，不要中间任何补给，然后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从南极的海岸一直越野滑雪走到了南极的极点。当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叫做单人无助力无补给抵达南极点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那这就是我在2019年到2020年完成的。大家能想象到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提到南极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说南极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北极，在北极点周围是一块大的海冰，那南极它就是一块大陆。那在这片大陆上，它有最厚的冰层，可能要有几千米，大概四五千米最深的。它因为有这么厚的冰层，然后又加上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基岩，那它成为了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南极洲。它的平均海拔最高，比我们想象到的这个青藏高原可能还高，因为青藏高原在亚洲，然后被低的海拔平摊了。那我们刚才聊了，南极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它还有几个极，是冷极，世界上的冷极。那它呢，我们人类测到的是87点几度，零下87点几度的温度，就是在南极大陆测到的。那还有什么？是风极。世界上最大的风也是在南极，所以在南极呢，随处可见12级的大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那它还是什么？还是干极。大家知道干极是什么？它的，你说。
2: 我觉得干极就是气候很干燥。
0: 对，气候很干燥，而且它一说是干，是气候很干燥，又是极，那它可能比撒哈拉沙漠的这种。这个气候还要更干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想想，为什么这么？你说。
2: 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
0: 啊，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根据南极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它是冷极，特别特别的冷，零下80几度。那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水汽，或者是有一点水，都会怎么样啊？冻成冰了，对，所以它空气中的这种湿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一个人走到了南极极点，走了多少天？走了58天。58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走了1500公里。那谁能跟我描述描述1500公里到底有多远啊？那我们找一个。你来说说。
2: 我觉得。

0: 1500公里，差不多就是从，比如从这个地面到宇宙就有4000多公里，
1: 哦，
0: 那1500多公里，差不多就是从地面到宇宙的1/4。
1: 哦，1/4，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说。
2: 从北京到武汉的距
1: 啊，
2: 离，
1: 到武汉了，我们开始变成地面上的距离了，是吧？不往上走了啊。那你再说说。
0: 北京到新疆，
1: 到新疆啊，是啊，你最后我们说一个，你说。
0: 觉得是北京到内蒙古。
1: 到内蒙古啊，好，我们从往上的距离变成横向的路程上的距离，我觉得就接近正确答案了。在这儿呢，我不给你们公布一个正确答案，你们回去尝试一下，从北京到什么地方，回去查一下啊，是1500公里，好吧？你们回去可以做这个作业。

0: 2019年11月13日，温煦从南极海岸的伯克纳岛最北端出发，历时58天，一个人、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无补给、无外援，行程1500公里，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
1: 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
0: 经历了12级大风，精神的空虚，生命的威胁，
1: 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
0: 一路上，温煦亲眼目睹南极的环境变化。
1: 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
0: 那么全球变暖到底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1: 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
0: 下集一堂好课，温煦老师继续给大家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
1: 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

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青岛科技大学的老师们，来认识一下两位。青岛科技大学副校长李金红，欢迎李校长。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是青岛科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徐立勋，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位好哈。那说到青岛科技大学哈，我们知道坐落的非常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了，而且呢我们学校其实有非常明显的特色哈，是以橡胶著称的，也被称为是橡胶工业的黄埔。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那么通过一个我听说这样的方式，那请两位呢来举一下手中的这个小牌如果是对勾表示呢赞同，如果是叉那就表示不

0: 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简单的通过简单问题先认识一下青岛科技大学。我听说青科大一共有五个校区。
1: 是的，目前呢，学校现在已经形成了在青岛、潍坊的高密市，还有济南，包括淄博五校区一基地这样一个办学的格局。那么我们普通本科的主体呢，主要是在青岛。目前青岛市内呢，一共有三个校区，分别是在崂山啊、还有市北区，包括西海岸新区。那么还有部分的本科生呢，是在潍坊的高密市。这个高密呢，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先生的故乡、在济南呢，还有化工研究院，目前呢没有招收本科生。在淄博呢，我们有教科产融合基地，主要是每年要承担我们大部分工科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训活动。
0: 好，继续啊，我听说青科大的化学工程学都进了全球 ESI 前1%。
1: 对，这样目前学校呢一共有七个学科进入了 ESI 学科排名前1%，特别呢我们的化学还有工程学进入了前1000%。那么ESI 综合排名呢，在内地高校位列第97位，自然指数排名呢是全球的93位，已经跻身了全球百强。
0: 好，接下来我听说青科大的这个学生啊，毕业之后很多都去了万华化学、赛伦这样的名企。
2: 是的，我们的这个2025届毕业生啊，他的毕业趋向率呢，已经是超过了90%，其中40%的同学呢，进入了这个制造业。像比如刚才说的万华、赛伦，还有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石化，还有西恩电子啊，这种集成电路这种。大型的企业呢，都得有我们这个大量的毕业生。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橡胶产业链上近400家的企业里边，其中它的这个主要的研发人员还有它的高管，都是我们青科大毕业的学子。
0: 好，接下来这个我听说很厉害了，听说青科大有自己的卫星，是真的吗？
1: 是的，叫青科大一号，这也是山东省呢首颗以高校命名的卫星，主要是在大数据和海洋监测领域，这也是我们数据科学学院呢比较有特色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之一。
0: 而且我还听说，像节目开始我们说的哈，咱们学校都被称为是中国橡胶工业的黄埔，这应该也是名副其实的了。
1: 对的，我们是1950年建校，那么在建校之初呢，我们就开设了橡胶专业。那么目前学校也成为亚洲唯一，包括全球啊培养规模最大、本硕博培养体系呢最完整的，以橡胶特色。以橡胶为特色的这样一所高校，所以这个称号呢，也是社会和产业界对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一个认可。
0: 橡胶的炼成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要历经很多的工序。那我想跟育人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育人理念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办学特色是什么？
1: 好的，我们1950年建校，那至今也有76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青岛科技大学也是深深扎根于青岛，依托我们的优势的学科专业，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服务国家的战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引领行业的进步。那么也走出了一条成校共生、产教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之路。那么学校多年来呢，一直是秉持着橡胶品格育英才的育人理念，也是结合当下我们人工智能啊发展的这个特点啊，形成了崇尚美德、追求卓越啊、勇于创新的这样的大学文化和育人的哲学。同时呢，我们也构建并且深化了向上、向卓、向新的这样系统的育人体系，那么全面的去培养我们的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我们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增强学生人才成长啊与社会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契合度。
0: 我们也了解了，其实橡胶啊工业是我们的王牌了。那还有哪些是我们的这个优势学科和专业，你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好，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形成了以材料科学还有化学工程与技术，包括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这样为代表的优势学科。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哈，我们有七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这个前1%。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化学工程学哈，我们还有材料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还有这个生物学

0: 还有计算机科学，包括农业科学。我们的化学工程与技术这个学科呢，也入选了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的811项目。它的软科排名呢，现在已经排到了全国高校的第18位，这样已经是在全国的前10%了。另外呢，实际我们一直也是坚持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这几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新工科的专业，比方说像人工智能啊、合成生物学、集成电路哈，这都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啊。另外当然我们的这个像经管呀、法学啊、艺术、体育、传媒、外语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对于广大考生来说，一定能够在我们学校啊找到他喜欢的这样的专业。
1: 嗯，今年咱们的这个招生政策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首先呢，我们这个是面向全国30个省份招生，包括还有那个港澳台地区，这都是招生的。
1: 嗯，
2: 然后我们今年的招生数量呢是8480人，在山东省外招生的计划数呢是1994人，在山东省内呢，我们在青岛校区呢是招生4000余人，在高密校区呢是不到这个2500人。和去年的变化呢，就是第一是我们青岛校区呢这个招生数量呢下调了大约400余人的这个情况，然后高密校区呢增加了600余人，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呢，我们的招生专业数量呢是66个，我们今年新增了2个专业，一个是低空技术与工程，第二个是应急技术与管理，这两个专业，还有我们有一个这个足球运动，这个呢今年不招生，但是我们这个另外2个专业是参与招生的。
1: 嗯，
2: 我们除了这个招生专业的这个情况以外呢，我们的招生类别是很齐全的。我们有提前批的这个综合评价招生，还有普通常规批的普通类常，还有呢艺术类、体育类，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类，还有国家和地方专项。啊，所以各个类别都是很齐全的，大家都可以报考。
1: 嗯，那专业非常好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学校整体的这个师资情况呀，人才培养模式怎么样，包括给同学们提供哪些平台，李校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这样呢，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方面呢，我们打造了高水平的平台，然后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同时呢，也在做一些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个改革创新。所以在平台，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学科的平台，实际我们在专业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现在呢，学校有24个国家一流专业，那么还有国家级的特色专业有5个，还有国家级的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啊，还有4个。另外，学校因为是工科专业吧，也特别注重我们的工程认证和国际去接轨。目前有17个专业，22次通过了这个工程专业认证。那么在师资队伍方面呢，我们一直是觉着只有好的老师呢，才能带出好的学生，所以学校呢一直在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引育结合，我们也实行了崂山学者计划，所以打造了一支非常优良的师资队伍。目前学校呢教职工是有3000余人，其中就包括有像院士啊，还有长江学者啊，百千万工程人才人选哈，还有我们的全国的优秀教师，全国的教学名师，包括山东省的泰山学者，这样一些国家级和省部级的这个人才。那么在这个人才培养新范式方面呢，学校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有4个方面吧。一个是拔尖人才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学科交叉，再就是产教融合协同，还有一个就是微专业的建设。这几年呢，因为人工智能发展起来以后，我们也是将传统的这些优势的学科与人工智能去结合。你比方说，我们有这个智能化工啊，还有这个材料与先进制造、智能装备进行一些结合，有一些英才班。另外呢，学校也积极的和企业啊去协同，然后进行人才培养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智能软件啊，还有涉外法制，这些都是和企业做的一些卓越班，一共有5个卓越班哈。那么也是为了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包括将来的这个就业的需求，学校呢也在这几年开设了35个微专业。那也值得一提的是哈，去年我们有27个专业首批入选了教育部微专业的这个库啊，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哎，对，那么平台搭建好了哈，然后我们的也老师呢也培养好了。那在培养改革的这个层面，我们也特别注重课程的。

0: 这个建设，因为课程呢，它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的要素，所以这几年学校也在着力的去打造一些课程群。你比方说，像我们把AI 和我们的基础课程打造这样的 AI 加基础课程群，还有 AI 加核心课程群，包括在全校也开设了人工智能的通识课。这里也说一下，我们在去年哈也入选了国家级的这样的就是专业与标准化的试点高校。这个全国也不是很多哈，我们呢也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标准化的这样的课程群。这个可能在全国高校以这种比较量大的这种课程群的形式出现还是比较少的哈。所以那么通过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模式的改革，包括一流课程，这样呢它整合起来共同构建了我们学校这样一个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的去助力我们学生的成长和成才。
1: 我们学校的这个科研成果和我们的这个产教融合方面做的也是非常有成果，而且呢教育部还曾经向全国来推荐咱们清科大的这个科技融合转化的这个经验。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是我们非常有优势的。
0: 对，那我重点说一下这个成果转化。教育部呢就以清科大以高质量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样为题哈，然后向全国推介了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一些经验的和做法。那么对于这个成果转化来说，如何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那实际最直接的呢就是我们搭建了产教融合的这样的育人平台。所以学生在入校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来接触产业界和企业最真实的这个需求，最真实的一些课题。那么重要的这个载体形式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比方说我们与像赛伦集团啊、软控这样的头部的企业，包括专精特新这样的中小企业呢，我们来建立现代产业学院。目前我们有8个学院已经获批了山东省的示范性特色学院。那么第二种形式呢，就是我们与200多家的头部企业建立校外的实习实训的基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校地融合，我们与淄博政府呢共同打造了淄博的教科产融合基地。这个基地里边呢有5000多平的实习实训的工程中心，包括1.46万平的科研研究中心，所以这个能够承接我们大部分工科学生的实习实训，包括老师一些科研团队的科研项目的一个实施啊。所以这个平台搭建以后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可能国内的橡胶产业链上应该是有400多家企业，那么70%的这样的一些负责人呀，还有技术骨干都是出自于这个清科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平台搭建以后啊，这个成果转化它是直接助力了我们的产业发展。那么通过清科大的成果培育或者是提供的这个核心技术支撑，我们已经现在有9家公司来已经上市了。另外我们还有3个国家级的这个孵化器，孵化了产业链上大概是600多家的企业，那么创造的这个价值哈有1300多亿。好的一个平台，我们产教融合的一些经验做法，也是我们培养人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还有他的这个创新精神，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底气。
1: 那接下来我们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增的这几个专业。
2: 好的，第一个呢是应急技术与管理，它是依托我们安全工程这个博士一级学科打造的一个新的这个专业方向。它的主要面向的这个未来呢，就是国家安全啊，特别是应急的处置等方面人才的需求。那么将来这个通过我们的人才培养，这个学生呢，不仅仅是有理论，而且是有技能啊，能够实操啊，能够解决企业在这个应急管理、风险防控啊、灾害评估、救灾指挥啊等等方面的工作。另外一个专业呢是叫足球运动，这个专业呢注重培养学生的这个高水平的技能、执教能力和批判思维，还有这个产业的这个运营能力。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招收的是啊这个体育类的足球的有特长的同学们，但是我们将来培养的人才他是能够执教、能够管理、能够服务于产业竞赛，特别是竞赛类的产业发展啊，这样的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呢计划到2020

0: 去年才予以招生。
1: 那也希望我们今年考生的家长关注一下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些变化哈。
0: 好的。
1: 我们有请青岛科技大学数据科学学院的常副院长杜军威，欢迎。

0: 些国家低空经济战略而设计的，这个也是全国呢正式申报首批这个专业。我们学校这个低空技术工程专业，可能和传统的这种航空航天类的他们设的低空这种专业可能有所区别，
1: 嗯，
0: 因为他们更侧重于如何把这个飞行器造好，而我们呢侧重于如何把它用好。特别是呢这个专业依托于我们数据科学学院，我们就想如何能够把人工智能的要素能够融到这个专业，使它能够更好的把它应用起来。
1: 嗯，
0: 具体来说呢，我们的主要特色呢就是在低空的自主飞行、智能感知，
1: 嗯，
0: 以及低空的交通管理。我们可以简单的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就是只要是现在呢，我们家长和各位考生应该也都能知道看到，现在呢无人机呢应该应用面非常宽，
1: 嗯，
0: 对吧？大家的航拍呀、巡检呢，包括表演，包括农林之宝，这些呢都是无人机大量用。但实际上现在无人机应用呢，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还不高。真正的在未来的场景中，你想这么多飞行器，各类飞行器呢在空中这种有序的穿梭，那你想谁来控制它，谁来指挥它，以及谁来保证它安全，
1: 嗯，
0: 这个航路航线怎么去管理，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培养人才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在具体的，你想我们在低空自主飞行，就是我们就想呢可以把它当成这个地面的自动驾驶，就让它飞行器在空中，哎，如何能够哎不用人能够自主来飞行。低空感知呢，哎，我们就想把这个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在无人机上，让低空能感知四周的环境，
1: 嗯，
0: 像比方说我们能完成巡检、完成航拍、完成数据的智能处理与分析，
1: 嗯，
0: 在交通规划与管理呢，就是我们相当于做空中的指挥员和管理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同学呢通过学了这系统的这些技术以后，能在低空的这种技术和场景的结合能更好的发挥。那么他们这帮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将来的就业应该是非常场景，也就是机会非常多。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呢，这今年截止到去年呢，应该有全国应该超过20000多家低空经济的相关的企业，
1: 嗯，
0: 实际上是在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就业机会，而且呢今年呢又属于低空经济的场景落地的元年，所以说就业机会非常多。
1: 嗯，
0: 那我们的培养的学生，他可以将来就业在你比方低空制造类的企业，也可以就业在一些低空场景应用类的企业。你像现在有大量的巡检类的企业，包括低空的一个管理类的企业，那么还有可以服务在低空的这种管理类的这种企业单位，你像航管局啊，像低空的一些空域的管理呀，应该说还是非常前景非常好的。
1: 那您是来自于这个数据科学学院的，
0: 对
1: 啊，对于现在很多大家关注的热门的大数据相关的专业，其实大家非常关注，
0: 嗯，
1: 而且每个学校基本都有，
0: 嗯，
1: 那我们学校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这学院呢实际上是从2017年呢就设置了就大数据这个专业，23年呢实际上是通过和信息学院等重组成立一个我们叫现代产业学院。那么现代产业学院我们的核心呢，就像我们刚才说低空技术工程专业一样，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人才，就是我们把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更好的把它落地，把它应用起来。我们现在经过这几年呢，我们学院应该是积累了非常不错的这种基础的平台。我们在低空这方向呢，23年我们获批了山东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这是山东省首个在低空方向的工程研究中心。我们也获得了青岛市的这个重点实验室，这也是青岛市首批的在低空方面的重点实验室。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应该现在在低空方向的平台，我们有5-6个就是省级的平台，应该支撑了还好我们的科研的平台的建设。那么在工业智能这个方向呢，就是人工智能和工业结合，我们也获批了山东省首批的叫山东高校叫工业智能与数据融合，
1: 嗯，
0: 这种叫协同创新中心。那么这个呢是和我们的优势的企业，就是我们的校友企业呢，就赛伦集团联合申报的。当然今年呢我们又和俄罗斯叫Skoltech 大学，这个是俄罗斯的叫斯科尔沃科技技术研究院，这个大学在俄罗斯的这个水平很高，类似于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这样的学校，我们共同建立了叫中俄工业智能的联合实验室。
1: 嗯，
0: 这应该也是山东省

0: 首个在中俄这种层次的这个国际联合实验室。所以在这些平台的架势上，我们这两个专业的总的特色就是围绕着空天信息与工业智能这个方向。那么我们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呢，我们的特色呢就是人工智能很多算法，你的多模态的信息融合的算法，融到我们的机器人，融到我们的低空飞行器，就想让我们的机器能够看懂、听懂，也能够理解。哎，我们的场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大模型技术怎么样和机器结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矩阵智能。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有很多落地的一些场景。当然，在工业智能这块，我们就是侧重把人工智能算法轻量化的运用在工业智能上。这个呢，我们也和我们的赛雷软控型的企业做了很好的一些，无论从科研还是人才培养，包括实现实训基地这种建设，有很好的一个结合。在这个方向，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我们的这个方向领军人才呢是叫王滇辉教授，这是我们从海外引进的国家特聘专家，他在海外应该有30年的工作经历了。他呢是应该是在工业智能这个领域上，在这个应该说在国际上非常有权威的。当然了，我们现在和赛伦呢也一起研发了这个全球首个用于在轮胎就橡胶领域的叫大模型，就是向量云聊这个平台。那么它也在工业上场景有很好的应用，这也是工业和人工智能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在大数据这个方向，我们呢实际上是主要围绕还是空天的这个卫星遥感的数据、低空的数据，包括工业大数据，包括政务数据来研究数据的分析与应用。那么这个方向呢，我们的领军人才呢就是我们叫严军院长，他也是国家特聘的专家，也是呢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学院的院士。他有他的带领下，我们在这个方向应该说这个团队包括科研包括我们的培养应该是有一定的很多成效，现在也获得工信部的就产教融合专业。当然这两个专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些年培养，应该说我们无论从深造还就业应该还是取得不错的成绩的。特别这两个专业的，因为他都研究算法，所以他们很多学生愿意去深造。因为我们这2年去稍微统计了一下哈，升学的比例大概有40%左右，这个应该说就是国内升学就像40%左右，应该说这个比例在我们信息类的这个专业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当然他们的就业呢也还好，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它是本来就培养一个复合交叉的这个专业，所以说呢应该说企业需要，政府也需要，所以我们的就业场景还是非常好的。
1: 徐老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学校的整体的就业和升学的情况，同学们毕业之后有多少去升学了？我们就业的话，大概都在哪些领域？
2: 好的，这个呢是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学校呢，首先呢是有保研资格的，可能优秀的学生呢，经过4年的学习，可以直接保送自己心仪的大学。第二个呢，我们的考研的情况、升学的情况也是非常不错的。刚才除了这个杜院长介绍这个学院的情况以外，我们全校总体的这个升学率呢，在38%以上。那这个在国外升学的还相当比例。那个我们升学的这个同学们呢，有55%呢都去了双一流的高校，有20%多呢是留在我们自己本校，另外的20%呢是去向了这个同类的高等院校。我们的就业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山东省这个一类高校里边，也就是保研高校里边，始终是位列前茅的。我们去年的毕业就业趋向率90%以上，这个其中70%的同学留在了山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有刚才介绍了有40%多的是进入了的这个制造业，其中另外还有10%呢是进入了这个信息产业。整个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除了我刚才介绍那些企业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政府，我们有考工考事业编的，还有进山东电力啊这样这个非常好的国企的等等，高质量就业是非常好的。总体的情况是非常好。那我们这种这个高质量就业呢，我想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同学们自己的刻苦努力，在校期间呢，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下，真正的那个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得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学校的助力发展。一方面我们刚才有李校长介绍的这个非常好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模式另外呢，我们全链条的为学生就业提供帮扶。我们也组织校园招聘会

0: 我们刚刚组织了这个校园招聘会啊，有700家企业，提供了上千个啊就业的这个岗位。再一个就是我们全程为同学们提供就业指导这种课程，还有这个生涯规划的这种课程，让同学们呢能够很好的从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树立起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这个目标规划。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就业还是挺好的这样一个原因。
1: 我如果想辅修一个学位，第二个专业，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吗？包括我要想转其他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条件和要求？
0: 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提供了至少3个途径来帮助同学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转专业，我们的转专业政策是非常宽松的，所有入校的学生啊，除了特殊类型招生呢，比如说我们的艺术体育类啊，还有那个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类，这些是国家允许不允许转专业的，其他的同学都可以申请转专业。转专业的条件呢，门槛非常低，就是第一学期各门课程成绩及格，没有违规违纪，没有不良表现，那么就都可以申请。只要呢相关学院通过了审核，然后呢选拔，那么在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也就是大一下学期，就可以转入到新专业学习，这样不影响自己4年的这个学业情况。这是第一条途径。第二条途径呢，我们开设了很多辅修专业。这个辅修专业里有大家比较热门的这个计算机、法学、工商管理、国际贸易，语言类有英语、日语，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一类的这个专业都可以辅修。这个辅修呢是得到国家承认的，它可以拿到2个学位，就是一个毕业证书上有2个专业名称，完全和主专业是一样的。第三个，也就是我们李校长介绍的，我们还有一个微专业。这个微专业呢，我们现在建立了35个啊，27个入选双签计划，得到了这个教育部备案的这个好的这个平台。所以呢，这些呢都可以让同学们在原来主专业的同时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啊，或者你主专业确实感觉压力比较大，那么重心往这方面偏离一下，那么将来在就业的过程中同样可以选择自己更心仪的方向。
1: 那接下来最后啊，请两位给我们今年的考生送上一些祝福。
0: 好的。青岛科技大学以橡胶之名育天下英才，欢迎大家报考青岛科技大学，我在青岛等着您。
1: 好，杜院长。
2: 黄海之滨，山海之间，我们为天下学子搭建成长成才的平台，那么我们欢迎大家报考青岛科技大学，预祝大家金榜题名，心想事成，谢谢。
1: 好，谢谢两位的祝福哈，也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关于青岛科技大学的招生的介绍。那有关青岛科技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如果考生和家长有更多想要了解的信息，也欢迎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相关的方式与学校的招生办的老师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报考的信息。那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高考学子都能够关注青岛科技大学，走进青岛科技大学，完成你心中的梦想。好，那关于青岛科技大学的咨询，我们暂时呢就到这里。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这一时段走进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昆山杜克大学，马上来认识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昆山杜克大学中国招生录取院的院长李韩国，李院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旁边那位呢，是我们美丽的来自招办的老师，叫罗玉怡，罗老师，欢迎您。
2: 你好，谢谢。
0: 那其实说到昆山杜克大学，大家对于我们所推行的叫通识博雅这样一个教育模式呢，大家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知道，其实简单来说呢，等于通识博雅，我们在大一、大二这2年呢是不确定专业的，所以很多家长就会担心了，说既然不确定专业，会不会造成孩子们什么都学？啊，然后呢，又什么都不精。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更多的强调是这种全人发展、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这种培养，去开发每个学生他的为将来整个人生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全面核心的素养、能力，包括学习习惯，所有这些方面，作为一个主要的教学目的的。那么，通识博雅教育就是在这标尺的这一端。所以这样讲的话，大家就可能比较清楚了。实际上，通识博雅教育它的内涵不只是说在大。

0: 一到二阶段，让你要去让你的知识面更加的广博，更多的它的内涵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最多给每个学生两年的时间，让他通过这段时间呢，能够自由的去进行课程的一个选择和探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让每个孩子能够真正的去发现他自己的天赋和他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对于采用通识博雅教育的学校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任务，就是让孩子在步入到这个学校的校门之后，要能够帮助每一个孩子去真正了解他自己，了解他自己的天赋，他的学术兴趣。我们讲博雅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叫个性化的培养。个性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情况不同，他来自己设计自己的课程表。那么实际上我们很多学生在迈入大学昆度的校门之后呢，他有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孩子对于这个专业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那么在你进到学校之后，大一阶段你要完成学校规定的这个三门必选的一个，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真正所谓的通识课只有三门，包括中国与世界啊，未来啊，世界发展的健康与科技的挑战，以及啊，公民与社会伦理这三门的课程。那么除了这三门课程之外，可以很快的就开始组建他需要完成的基础课和未来的专业课了。那么可能还有一类学生呢，他是对几个专业都有些想法，但是他并不确定。那到了昆度之后，你去对他的专业课进这个专业基础课进行一个自由的选修和探索，通过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来去了解这个专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术领域，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去根据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感受，才能真正的了解，准确的了解自己到底他的天赋和兴趣和热爱在什么方向，然后他在最后大二结束之前，他选定的那个专业才是真正最适合他。
1: 为了让大家更明晰目标，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从你们的理念上来说，肯定也是要培养学生这两年要培养出什么能力来，
0: 对
1: 不对？
0: 是的，我刚才讲的，我们的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不是说让他去学习具体的某个专业的很多很多的知识，而是说他通过学习知识的这个过程中，他要能够学会最重要的一些核心能力和素养，比如说他的批判性的思维。他的科学这种研究型的思维，他的这种强大的阅读能力啊，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啊，写作的能力啊，以及跟人沟通的能力，跟教授去进行这种思辨和沟通这种能力，这些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可迁移的能力。无论你学什么专业啊，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但是专业它只是一个底座，真正能够支持学生在未来啊步入社会之后啊，无论是将来深造还是去工作，真正能够支撑他有后劲儿啊，焕发出未来强大的发展动力的，是你在学校的本科教育阶段所形成的学习习惯以及一些核心的一些素养，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的理念。
1: 那吴老师，如果要问你哈，我们的博雅教育和现在中国的很多其他大学他们在推行的这个大类招生的这种教育，那它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或者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2: 最大的区别其实大类的招生，我们个人的理解是在一个固定的专业范畴之内来进行细分专业的学习。比如说你在电子信息类里面，然后你可能有通信工程，你可能有信号传输相关的不同的一些专业，然后呢，学生在这个大类之内进行选择。但博雅教育它是打破了这个类与类之间的壁垒。
0: 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这种专业的选择呢，实际上是一个，刚才罗老师讲，我们是打破它的所有壁垒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学生考进昆度的时候，他是文科还是理科，还是说他高考的这种选修科目是什么，到了昆山杜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在同样的平台，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去充分探索自己的兴趣，不会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说你实际上，你如果是个文科的，高中是文科的，考进昆山杜克之后，即使你高考学的是史地政，那么你在昆山杜克大一进行探索之后，你发现你的兴趣是在数学，比如应用数学，或者是计算机，甚至是在材料科学，那你仍然是可以选修这样的课程，并且呢最终确定你的专业，比如说数学啊，或者计算机，或者数学科学的。我们的对于每个孩子不设限，然后让每个孩子都有勇气有机会去真正的去探索他可能重新认识自己， 他可能发现他自己的天赋和热情，自己过去可能从来都没有并没有认识到啊，这也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种博雅教育的模式感觉到非常骄傲的一点。
1: 好，我们看网友就在问了，还有空白在问说啊，那难道报考这个昆山杜克大学不需要选专业吗？报考的时候？
2: 不需要，报考的时候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话整体是一个综合评价录取的模式，然后在高考的部分的话现在占比是在60%，40%是我们学校的自主综合评价。那么高考的这个部分，你达到这个当地的特殊类型分数线，以及在前期通过我们学校的综合评价，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来进行报考。报考的时候没有专业的这个限制，可能在这个填报的时候会有一些技术上会放一个专业在某个省份，但不影响你进校以后完全自由的进行探索。
1: 明白了，所以我们的等于全校的所有的学生进入到昆山杜克以后，其实都可以完全的重新开始。
0: 所以这一点呢，我作为我们昆山杜克的教育工作者呢，这一点也是让我提起来都特别激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昆山杜克去真正的重新认识自我，并且呢在自己发现了自己真正天赋和热爱所在，在这种热爱和内驱力驱动下的这种主动学习，所以让他的大学四年呢会过得非常的充实，然后呢他可以在这个学术领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然后毕业以后呢他所创造的这个成绩，我们有的学生他在这个本科期间就已经跟着好几个教授做过科研项目，并且呢在顶级的学术期刊、国际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并且在顶级的学术大会上是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
1: 听说咱们的这个博雅教育实际上是非常的锻炼学生这种跨学科的这种学习能力的。我听同事跟我分享了一个例子哈，好像是你们的学生一个本身是学叫全球健康这样一个专业的哈，这是他之前确定的方向，是不是？然后呢他是通过这个自己利用 AI 然后做了一个叫流行病预测的这么一个大模型，因为全球健康这个专业它其实是不用学这种 AI 学计算机相关知识的啊。那这种能力或者是这种能力它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0: 那跨学科是美国杜克大学在对我们昆山杜克大学的本科教育体系在进行重新设计的过程中要突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在学校呢有整个一类的选修课就叫做跨学科选修课
1: 啊。
0: 那么这些跨学科选修课它的设计就是这个课程不是说专注到某一个学科领域的某一门课程，而是说它这个课程本身是一个主题，一个问题主题来设置的。那么在这个课程的执教的过程中需要2-3个教授来配合完成这门课的讲授，那么学生在学的时候他是关注在这个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涉及到不同学科如何进行配合融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毕业设计可能跟传统大学在大四毕业的时候才考虑花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一个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那么我们的学生是要在大二结束选定专业之后整个大三大四2年的时间去完成的我们的一个毕业设计，我们叫它标志性成果这个项目。那这个标志性成果这个项目呢非常强调的就是用跨学科的思维和跨学科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强调学生必须要能够拥有跨学科的技能和跨学科的思维。那么这个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呢反倒是让我们其实更能够认可这种博雅教育在培养人的全面综合的核心素养、核心能力和跨学科的能力，解决真正的社会这种现实问题的能力方面，它的一个独特的价值。
1: 好，我们看啊，在直播过程当中，有很多网友也在发表他们的观点，包括提一些问题。那2年都不选专业，会不会比同龄人晚一步？那毕业的时候，这种专业的竞争力是不是会弱？
0: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解哈。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北京的曾经北京毕业的一个金同学啊，我跟他和他的家长都非常熟。那金同学在这个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实际上到了昆杜之后他对自己的专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而且他兴趣又比较广泛。所以他在 大一大时候探索过经济学，甚至探索过哲学，也探索过这个计算机啊。那他最终呢，他说他探索一圈之后，最后还是觉得是。

0: 生物是他最喜欢的这个领域，所以他在昆杜最后选择了这个分子生物学。他实际上在大三的时候，他就已经跟着两个教授去做这个科研课题，并且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有论文发表。那么到他大四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国际期刊发表了3篇的论文。那么他也是毕业以后获得了4所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的生物学的博士的录取。
1: 我看很多网友也在关注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这种学习的模式啊，或者学习的方式这种哈。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班制，那小班制呢，我注意到刚才我们其实有一个数字叫1:8的一个师生比，对于学生来说，他能得到的是什么？
0: 这个1:8的师生比呢，实际上是在美国的一流的顶尖的大学，它的一个黄金标准，也就是1:8。那么具体到这个上课的规模呢？当然了，1:8有很多学校有不同的统计的口径啊，所以说实际上师生比1:8，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指标，也就是说你这个小班授课的比例是多少。那么在美国，小班授课的一个定义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不超过20个人。在昆山杜克，我们不超过20个人上的本科的课程，占所有的本科课程的80%。那么这个比例实际上是超过美国杜克大学的，也超过了美国藤校的一个黄金标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正常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老师和十几个同学那么实际上哪个同学第一有没有在上课，这一目了然啊。这个，所以我们不会出现学生旷课、老师不知道这种事情。更重要的是，在上课的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必须他的思维是跟着老师走，必须全神贯注的。然后老师也可以看到学生的这种学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讲，如果你记不住昆山杜克大学的任何其他的特色和优势的话，你只需要记住一点：昆山杜克大学采用的是全英文的小班授课为主，也就是说不超过20个人的小班授课是我们本科的主要的一个教学的方式。
1: 那这个全英文授课，对于学生来说，是不是很难去适应，或者怎么去适应？
2: 因为其实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全英文授课，对于学生来讲，他可能在入校之后，他会有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到一个学术英语的环境当中去，然后呢，他可以去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一些英语技能，通过听课啊、讨论啊、作业啊这些来提升。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招生录取的模式过程当中呢，就已经对考生做了很多方面，你不同的维度来考量你的英语能力。那你经过层层的这个一步一步过来的遴选，那你其实对自己应该是有信心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学生进到学校之后，他的一个资源配置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哪怕觉得有一点点的困难，我们是有语言中心来提供的这个工作室，帮助你来修改你的文章啊，你可以约老师的时间来完成你对英语学习上的一些困惑。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如果同学们能够很尽心的去把自己沉浸式的在这个小班化的教学当中去提升自己的英语，那应该来说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说我非常困难，我很难适应，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听说有叫7周小学期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制度？
0: 我们的这个7周的短学期呢，是把这个上课的节奏把它变了，把它14周裁成2个7周。那么第一个7周，你学2到3门课，从开始上第一门课到这门课结课7周，然后呢，再去另外2到3门课从开始到结束7周，所以说我们从这个14周的长度来讲呢，我们的7周短学期，它的整个的课时数，你能够上到的这个课程的数量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节奏变，它的节奏变化呢会有2个特点：第一，它学习的节奏会变快，你这门课从开始上，可能我们的学生反应开始上了，刚开始进入状态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后面马上可能再过2、3周要进行期末考试了，然后7周这个课程就结束了，所以它更考验学生在短时间内去对于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消化吸收，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完成这个作业以及其他的学习任务这样一个能力。
1: 感觉学生的这种紧迫感更足一点。
0: 对，紧迫感就会节奏会更快，紧迫感会更强那么相应来讲。

0: 压力也确实有点大。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技能是对于他模拟将来在工作中他所要面对的实际的场景是非常有用的，
2: 就是集中完成一件事情。
0: 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在过去的这些年呢，就这个七周制实施的过程中，学生的一些反馈以及老师的反馈呢，也不断的在做一些调整和优化，让我们这个七周制呢，更多的能够发挥它的优势。
2: 好，云喵在问了，说综合评价在哪个批次报，会不会影响我报其他的学校？
3: 综合评价的话是分不同的省份啊，主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为它在提前的批次。那有的省份呢，它叫综合评价批次。那对于考生来讲，其实你如果在这个批次填报昆度的话，其实你是多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我们录取你了，那皆大欢喜来我们学校。然后如果没有在这个批次录取到的话，其实不影响你后面本科批次的所有录取的。
2: 好，考生家长已经在关注未来这个就业的问题了。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昆度的学生的整体，我觉得升学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刚才我提到过，我们的中国的学生呢，从过去这五届中国本科毕业生的毕业的去向来讲呢，90%几应该是在94%-95%左右啊，所以基本上就是绝大部分了都会选择继续去升学深造。就是我们基本上每年我们的中国学生80%都能够获得美国的常春藤联盟8校以及美国排名前10的顶尖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的录取，所以这是一个还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就吧。所以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选择毕业继续去深造硕士和博士，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啊。那么从就业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有了非常好的这种工作的录用啊，比如说我们有本科生毕业以后直接去了一些顶级的咨询公司，包括德勤的战略咨询啊，还有比如说加入了这种阿斯利康这种英国的全球制药巨头的国际管理培训生。
2: 我看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快速的做一些回应。比如说今年昆山杜克大学招多少学生？
3: 中国内地计划数是385个。
2: 385个，那学费是多少？
3: 人民币19万一年。
2: 每年报名是什么时候截止呢？
3: 其实今年的话已经截止了，因为我们每年的话大概会在元旦之后第一轮次截止，然后会在农历新年前后截止第二轮。
2: 我看有人在问了，说昆度的毕业生拿到的是什么样的学历和证书，包括学位？
3: 我们会颁发昆山杜克大学学士学位证和本科毕业证书，以及美国杜克大学学士学位证。
2: 有人在追问了，说美国杜克大学的这个学位证书在国内好不好用？就业市场当中，
3: 杜克校友李院长亲自回答一下。
0: 对，这个我可以讲，就是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国内就业，获得像这样的一些外资的外资企业的这种巨头的认可，以及像国企、央企的一些管理培训生的这种非常难得的这种管理培训生项目的认可的话。还有就是在美国获得，每年我们都有几十个学生去到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学校读硕士和读博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啊，我们无论是得到世界顶级的大学的认可，还是说在美国以及在中国的一些顶级的企业雇主的认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好，咱们是所有大三学生都要去美国杜克学习？
3: 就是主观上如果你实在不想去的话也可以，但大部分绝大多数的同学可以有这样的非常难得的机会去顶尖的学府交换一个学期，这是其实很珍贵的一段经历。
2: 那这个去美国杜克学习这个会有相关的费用吗？
0: 我们的学生每年所有昆山杜克的学生都可以分两批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到美国杜克大学去学习将近半年的时间，而且学费还是交昆山杜克大学一年19万的这个学费所以说不用去交美国杜克大学现在非常贵的这个学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宝贵的机会。那么学生只需要负责来往的往返的这个机票交通的费用，以及到那边的一个食宿费用就可以了。
2: 好，我们看这个苗不可言在问说，如果被录取了能不能申请延迟一年入学，有没有 gap year？
0: 如果被录取了你都还没来直接延迟一年入学呢？这个可能在中国的这种高招体系里面可能不是很常见但是呢，如果你进到学校之后

0: 无论是大一结束、大二结束，还是大四毕业以后去选择 gap year 一年，这个我们是完全开放的啊。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学生会选择这样做。无论是在，比如说，我们有学生在这个大二结束之后，他选择去参军啊，然后呢，获得非常棒的在军旅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和锻炼，然后再回到昆山杜克。那么这个同学后面后来毕业之后也是去到了哈佛大学深造啊，非常非常的优秀，我觉得非常棒。另外也有同学选择，比如说他在大三的时候，他gap year 一年，然后他是在联合国的机构进行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一年的一个实习，然后再回到学校来，这个我们都是非常支持的。
1: 然后看有网友在问了，说昆山杜克的中外学生比例是多少？
2: 我们70%的话是中国学生，30%的话是国际学生。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很多的考生，特别是包括家长在内哈，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怎么可以成为昆山杜克的一员，怎么进入，也就是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叫综合评价啊。那这个综合评价包括哪些环节呢？包括投简历。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你写文书，然后递交简历。在初审阶段的话，如果你非常感兴趣昆山杜克大学，高中生来到高三之后，你就可以在网上来递交我们的一个初审阶段的资料。那我们的要求也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递交你所在高中的成绩单，然后呢，你可以递交一个你从小到大吧。所有的活动经历，你觉得很有代表性的，有一些你可能参加比赛或者社会公益活动等等。第三项呢，就是我们会给每一个这个申请的考生来发送一个人工智能的面试邀请。
1: 就是AI 面试。
2: 对，AI 面试的话是全英文的一个面试，然后呢会在初审阶段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部分。
1: 那个 AI 面试好不好过？难点是什么？或者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那这个我来回答吧。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初审的环节，每一个都没有不设定一个过与不过的这个线啊。实际上，可能就是 AI，你面试你表现得好，那个得分更高一些表现得不好，可能这一部分的得分相应低一点。
1: 关键是怎么算表现好？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AI 面试并不考你真正的所谓的知识点，所以我们的 AI 面试英文进行的，不会让你去背一下你的这个元素周期表，也不会考你一个数学题更多的是通过这个 AI 的面试，像聊天一样，我们当是个虚拟的老师，通过像聊天一样去了解一下你到底是谁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来昆山杜克去学习，那么你对于来了昆山杜克之后的这种大学生涯，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你对我们的一个通识博雅教育的教学模式和特色，你是怎么样理解的？另外就是你过去的经历，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团队合作的经历啊，或者展现你的这种领导力的这样一些的故事啊，通过这个过程中去了解你和昆山杜克大学的这个匹配性。如果他不去了解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校，他又怎么样知道他想要来到我们昆山杜克大学接受教育呢？为什么不是去其他学校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微信公众号，我们所推送的一些我们毕业生的一些访谈啊、经验分享呀，来去了解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的模式。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建议我们高一高二的在校生呢，也可以去考虑一下我们每年的这个暑期的这个夏令营或者暑期班的这个活动。暑假的时候一个星期的时间到昆山杜克来，我们提供很多不同的课题让学生们去选择，然后呢，由我们的教授去给学生们进行一些很有趣味性的一些授课，让大家体会一下这种小班授课啊，我们的全英文的课堂啊，以及这种老师都跟学生之间非常好的这样互动的关系，以及了解我们学校的一些硬件和校园文化。了解昆山杜克，第一个建议，第二，多去锻炼自己的口语。我们更看重的孩子要去敢于说，你要学会如何去表达，有结构、有逻辑、清晰的，能够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面试，以及第二阶段到了学校之后，与我们两个教授进行的面对面的这个真人的面试，能够真正表达出你到底是谁，你的优势、天赋、特点，你对于昆山杜克大学的了解，你要把它能够用英语去表达出来。那么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去一点一滴的去进行练习。我并不建议同学和家长呢去一定要去请外教，比如利用周末的时间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辅导和练习。其实现在有了手机的人工智能的工具，也有很多通过人工智能去练习口。

0: 口语的这样的一些 app， 大家完全可以通过每天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来去跟这种人工智能的 APP 去多练习一下自己真正张开嘴巴用英语进行沟通的这样的能力。那日积月累，每天一点点时间啊，可能几个月下来，你的口语的表达水平就会有一定的提升。
1: 那 AI 面试的时候，对于比如着装啊，包括周围的环境，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2: 其实整个面试的话，会有比较严格的一个环境检测，在你开始面试之前，你肯定都是达标了以后，你才能进行的。镜头内的画面你是干净整洁，并且能证明你独立在完成这个考试。
0: 对，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是双机位的一个设置啊，所以说是要求孩子在一个独立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双机位呢会确保他周围是没有其他人提供任何的协助和指导的
1: 对，
0: 啊。
1: 因为刚才罗老师说要提交一份自己的等于是学习的这么一个经历嘛，那很多人孩子就会认为说我是不是要提交我比如说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有过比如说什么比赛的这种经历，那如果真的没有这些，是不是就不太好去报了？
2: 也没有，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特别多的一个社会活动的
1: 所
2: 经
1: 谓
2: 历
1: 很
2: 的
1: 亮
2: 话，
1: 眼的这
2: 对
1: 种。
2: 对对，你可以其实从小事做起吧，一定会有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对你本人而言，你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的出彩和亮眼，但是在招办老师的眼中，你也是一个丰富而立体的学生，那么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自己印记的一些内容，你可以进行填写。当然，如果你觉得凑不满或者不是特别多的话，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须要递交的资料。
1: 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也是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会非常关注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两位老师的眼中是适合报考昆山杜克大学的？
0: 我希望我们的申请昆山杜克大学的同学呢，都是有好奇心的，都是有抱负的，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是有光彩的，要做出一番独特的事业的，只要有这样的热情，这样的一个勇气，挑战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并且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我觉得都是我们昆山杜克大学想要录取的学生。
1: 好，那罗老师用简短的话推荐大家报考昆山杜克大学。
2: 其实还是一样的，我们其实理念都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只有你选择这所大学是你心目中非常理想的场所，你才可以为之去努力。然后呢，大学和学生之间就有一种双向奔赴，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生源，它能够高度认可我们的价值观以及育人理念和我们的培养模式，常怀感恩之心。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给想要报考昆山杜克大学的考生和家长呢，也准备了我们学校的招生信息提示板儿。那后续呢，大家就可以按照我们这个官方的渠道来向我们的招办老师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昆山杜克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最后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报考昆山杜克大学。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狮城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兹，马纳兹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兹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6: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7: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8: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9: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0余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0: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

0: open the supper.
1: As today, the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0: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2: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3: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4: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5: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一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6: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划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7: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8: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9: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ogs, 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0: 一样。
1: Story of China，
0: 啊，对，
1: 对吧？
0: 是啊，
1: 哎，很好的主题。
0: 对，
1: 说到咱们中国，
0: 嗯，
1: 离不开汉字。
0: 啊，汉语呀，
1: 哎，我考考您啊，
0: 啊，
1: 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0: 这我还真知道。
1: 哦，
0: 有句古话呀，
1: 啊，
0: 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1: 真知道，
0: 对呀，
1: 孔圣留书。
0: 嗯。
1: 孔子名丘，字仲尼，
0: 对，
1: 又叫孔圣人，
0: 是啊，
1: 说话有学问
0: 啊，
1: 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0: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1: 》。啊，对，
0: 啊，这可以这么说
1: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0: 对呀，
1: 哎，这么说，
0: 嗯，
1: 你读过《论语
0: 什么叫读过
1: 》啊？
0: 呀？倒背如流啊，
1: 呵，还能倒背如流？
0: 语伦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年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需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得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吗？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你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0: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1: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

0: 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哦，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我
1: 什么
0: 们
1: 是 STAR 法则？
0: 啊，STAR，S situation，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儿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哎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同类项。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
1: 无
0: 炊，
1: 米之炊，
0: 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
0: 也得
1: 己
0: 挖，
1: 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

0: 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2: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2: 这就涉及第二

0: 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

0: 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

0: 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的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

0: 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啊，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哎，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的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的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的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巡警局的时候，看见巡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3: 那她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她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4: 你说了，为什么？

0: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1: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2: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4: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0: 你来说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为中华
0: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

0: 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那叫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2: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太好，这是唯一一个不用湿头发的人，太厉害。
5: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6: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
6: 啊，
3: 是吧？
6: 啊，
3: 好，走。
7: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好，停一下。
5: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10: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

0: 饭而读书，
1: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2: 又鼻孔了。
1: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2: 看着我。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最后一句，张老师，很感动，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4: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的经历。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5: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6: 坐，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11: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12: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13: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4: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
15: 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6: 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7: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新建一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诗。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

0: 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的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

0: 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他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阳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
0: 嗯，
4: 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

0: 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2: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唤女。

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脱离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

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其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狮城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玛纳斯，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玛纳斯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0: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1: Today, 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2: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3: 我认为向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4: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1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5: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6: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吗？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然后去细致地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7: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也在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
8: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9: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5: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0: Vibrant market, super affordable haircuts, free drinking water, public fitness, and even get married at the metro station. Today, let's explore every amazing corner of Hefei's metro world together.
11: It's already 9 o'clock. I don't have time to do my makeup. Oh my god, there is a makeup room in the metro. Thank god.
10: Hefei Metro is always ready for your little emergencies, and there is no more awkward makeup fixes.
11: How do I look right now?
12: You look all fresh stuff, but I'm starving.
11: Let's grab something for brunch. Let's go.
10: You absolutely can't miss the viral milk tea, Kamwonka, nor the lively atmosphere of the underground market stalls. It offers cheap, delicious snacks and fresh flowers almost everywhere. Hefei's Metro is all about life and convenience. After work, there is no need to rush to the gym. If your devices run out of battery, charging ports are available right inside.Thirsty? Grab 3 customized bottled water. Each bottle has sweet comments left by the previous person.
13: Your happiness lies in every detail in your daily life.
10: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 offers self-service kiosks in metro stations, cover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human resource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nd even driver physical examination machines.
14: Hey, Luby, you see there's a barbershop.
15: It's only 13, and that's
11: yes.
15: one third of the barbershop I find usually.
10: Hefei Metro enriches your cultural life too, with reading corners

0: and many stops.
1: Okay, but what is the small bookcase?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library. You can borrow your book online, and it will be delivered right here, the nearest bookcase. And you can just come here to pick it up.
0: Hefei Metro is also about love. Special ticket machines for seniors. Kid-friendly stops with toys and picture books.Hefei Metro is about romance too. Walk through Jay Chou's fragrant rice and Xu Song's No. 7 park, filled with nostalgic childhood memories. The journey to Xingfu Ba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Mr. or Mrs. Right. 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2: We are arriving at Xingfu Ba. Please leave from the left side.
3: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4: Over 2,000 years ago, 张謇 opened the silk road.
5: The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4: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6: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7: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8: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9: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一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10: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划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1: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人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3: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 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

耶！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
0: 啊。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
1: 嗯，
0: 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
1: 啊。
0: 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
0: 啊，
1: 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3: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

0: 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年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

0: 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

肩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辞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八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11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0: 陈浩在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个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1: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金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0: 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1: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金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40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哎，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1: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共穿着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穿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共穿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1: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共穿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共穿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共穿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抢。

0: 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1: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1: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公平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株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3: 他就是非常着急嘛，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贡川有名的笋商，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3: 就把湖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

0: 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1: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笋商，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1: 我爸爸说，没有锅哪有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0: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损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 其余船只

0: 也不敢再向前行时，30万斤笋干使贡川损伤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0: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
2: 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3: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放，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0: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3: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编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编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0: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4: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0: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5: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

0: 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共产人可以无私献损，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1: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给它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共产古城。
0: 如今姜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共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

看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草木你，说好听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去女们，热点去女们，热点叫去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三十个嘛，都结实，单独嘛，我们拉个字，连你，连死你，皮年是你的。就不独木个烂其他茶壶茶
0: 行的。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

0: 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寺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
2: 你哪都在都过嘛。
1: 嗯，年啥个出版的么都算年，
2: 啥个是哈辞官的年的你出去都算到。
1: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2: 莫斯拉路不巧带机，这不巧没带机，所在巧没带机，莫斯你干好处没提炼了。
1: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心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30起，七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

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我把你骂死你！阿路得，我都骂起你！要猪猪嘎，扑拉逃苦！操你扑拉乞丐逃干！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3: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打，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

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支系。

0: 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绍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绍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人们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啊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所以第三个就是奶的过了一个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

0: 己身子上赚钱的脏东西，
1: 小家
0: 村委歌嘛，应该也念在村委歌，
1: 我
0: 那
1: 也
0: 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高望重的老人吧，商量明天马萨节事宜。
0: 那在这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新疆全部是花哥。
0: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
0: 啥
4: 新疆全部是花哥。
0: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我是叫
0: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念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3: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钵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end of the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o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while I be to us, so it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the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的我什么狗眼，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这个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再放最好礼拜六礼拜天放上就行。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知道看了几天，
9: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

0: 设备会出现问题。
1: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0: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1: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0: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1: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0: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1: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0: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2: Next point。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1: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1: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3: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1: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3: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OK， 哎，
1: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4: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0: 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2: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陈露，
4: 嗯，
3: 哦，
5: 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3: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4: 这个呢，
3: 哈喽，
4: 啊，这小姑姑，
3: 哦，小姑姑，
4: 啊，
3: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
3: 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6: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7: 雨。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9: Yergüli,

0: 事儿，怎么了？
1: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2: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3: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4: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3: 一路辛苦了。
1: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2: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5: 你很漂亮，快来一里，快来一里，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你好，李伯伯。你好。
6: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5: 哦。我给你礼物，这个你、oh. 你，这个你。哦、oh. ，
7: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1: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5: 漂亮。
1: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8: 特别的好看。
9: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8: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9: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8: 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2: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ve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9: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6: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1: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试过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3: 高兴。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哦嗯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啊。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you know,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狮城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四十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兹，马纳兹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兹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6: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7: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8: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9: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0余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0: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

0: passenger.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1: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2: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3: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一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4: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划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5: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6: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7: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ects, 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等于又什么都没做呗。哎，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

0: 您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啊。
0: 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啊，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3: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在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繁盛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肯的时候，那个地质那个混轮卷混呐，我们湖南话叫浆子混，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

0: 上，撑排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排工们只要上了排，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1: 有一个老法或者湖南话，也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的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啊，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啊，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3: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完全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

0: 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1: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中了炮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胡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1: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都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1: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心在杨柳3000年，引得春恨斗日光。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2: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小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忠贞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3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2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

0: 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春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春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殉取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春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王，必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春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2: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3: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湘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4: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3: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像得很远
3: 很
4: 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全在军疆，
5: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

0: 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1: 那隔壁摊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是就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十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当时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吹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堂嘛，看着星星盼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有这股劲嘛，
2: 不服输的这，
1: 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倒不得嘞，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江，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2: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4面8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

0: 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1: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梯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管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2: 必须下去人了，那当时我们下去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陶家呀，来呀，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呐，
1: 还是飘嘞？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3: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

0: 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三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三年，170个大乡，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遍体受伤，芝麻旗帜倒运，损失值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交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3: 我带着开门住摇滚，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4: 啊，太好听了。
5: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了在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4: 啊，心里有干劲
5: 儿，哎，有干劲儿。也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那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10里8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5: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卷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啊，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4: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5: 都有10多本了。
4: 您会唱多少呢？
5: 那原来几本书。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

0: 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1: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爷爷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

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

0: 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

0: 的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学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

都采访史，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遑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遑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内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宋诗，还有和韩朝宗

0: 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 孟浩然也曾感

0: 煌煌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狮城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中，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兹，马纳兹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兹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If you hear me faster than any treatment,
6: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7: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

0: toys and picture books. Hefei Metro is about romance too. Walk through Jeju's fragrant rice and Xuesong's No. 7 park, filled with nostalgic childhood memories. The journey to Xingfuba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Mr. or Mrs. Right.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 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1: We are arriving at Xingfuba. Please leave from the left side.
2: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3: 2000 years ago, 张謇 opened a suburb.
4: As today, the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3: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5: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6: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7: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8: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9: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划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0: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2: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固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3: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哎，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
1: 啊！啊，
0: 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
1: 嗯，
0: 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
1: 嗯，
0: 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
0: 啊。哎，我考考您啊，
1: 啊，
0: 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
0: 啊，
1: 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
1: 嗯，
0: 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
1: 啊。
0: 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
1: 嗯，
0: 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
0: 啊，
1: 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3: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年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

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

兽嘴处的金鳃，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

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环境污染。
1: 我知道，
2: 看了几天，
1: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2: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1: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2: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福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2: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2: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2: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3: 还是过去摔的舒服，来给你加个车。
4: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2: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2: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3: 值班室，
5: 行，
3: 那闸车发了吧？
5: 发了。
3: 好嘞。
2: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6: Next point。
2: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2: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蓝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1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

0: 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4: 哦，
5: 这个
1: 妹妹，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5: 这个呢，这小姑姑，
6: 小姑姑，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

0: 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试问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3: 高兴。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哦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会问，你身体讲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

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

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

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几颗辣椒？你咋几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租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泛古归真啊，这个味道

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俺们难免想家嘞，变难们嘞，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统，

0: 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

0: 地没有水，干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都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

0: 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然后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

0: 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1: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2: 啊，
3: 谢谢。
2: 我们选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有名的咖啡呢，比较好。
1: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4: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5: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跟阿姐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怎么回来了？

0: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

0: 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

一见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

0: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1: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云端图画里盛况，在洞庭一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5: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你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5: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7: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今人诗赋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

0: 注意语言的连贯，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2: 榆关扶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面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

0: 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今忧，退亦忧，然得何时而乐也？
2: 其民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暗指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死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乎！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

0: 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
0: 哎，
1: 你请。
2: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2: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2: 吾谁与归？
1: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咦，微斯人，吾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看这边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好，还有呢？
7: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8: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
0: 嗯。
1: 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 干戈。

0: 歌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0: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0: 谢谢老师。
2: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面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
1: 哎，
2: 个惶恐，两个伶
1: 伶
2: 仃。
1: 洋，
2: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呀，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 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

0: 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1: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0: 好，石老
2: 师
0: 您好。
1: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2: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哎，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那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0: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渡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0: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2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

上域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的路径。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查，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放心吧，慢走，陈科长。
2: 小天，你到医院给我拿药的时候，是不是碰到孩子？

0: 稍微收敛收敛啊。
1: 不是我，
0: 就当为我，好不好？要不然在署里影响太不好了。
2: 这是什么？
3: 啊，新买的茶叶。

0: 现在孤军南下，离我们这越来越近了。哎，你那些宝贝儿是不是应该早做打算呢？
1: 你有什么主意啊？
0: 拿出来换呢？我在黑市上的朋友还是比较公道的。
1: 换不换倒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缺那点钱。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换出来比较踏实啊。
1: 毕竟那是一乡乡的金条啊！哎呀，走哪都是爷。小姐，你跟我说实话，哎，你跟梁海棠是不是有一腿啊？
2: 放屁！就他那土包子样，我能跟他？
1: 行了啊，你别侮辱我了。
0: 可是哥哥，我就喜欢他这个土劲儿。
1: 不领情啊！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现在啊，我在西南呢，也没什么挂念了，就我孤家寡人一个。别在这跟我装深沉了，太不像你了啊！
0: 偶有所感，偶有所感。<笑>
1: 哎，我说曾哥，你刚才说那个什么蚂蚁计划是吧？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从征收他老婆那知道的，小杰，我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别人都在为党国卖命，你呢？一天晃晃悠悠的没正事儿，别人都找退路呢，你倒干起事来了。<笑><笑>
1: 是不是？能解释一下？<笑>
0: 别笑，<笑>你跟林海棠是不是一腿？
1: 哎呀，你行了，别骂我了。<笑>自己想上你就上吧，你还管我那么多干嘛？<笑>哎，
3: 新到的茶叶，进来看看啦。
1: 来点茶叶。哎，
3: 你不是不喝茶吗？
1: 给处长买的。
3: 哎，苗老板，买点茶叶。这三种茶叶哪种最贵啊？
4: 当然是李乐春了。
5: 陈少杰故意把曾诚带到了茶叶店，就是想通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来判断曾诚是否是秘密所情报到茶叶店的。
3: 味道不错，怎么卖啊？
4: 哎，3块钱一两。太贵了。哎呀，老板，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赚钱了。 哎，老板，你之前是不是来过这儿？
3: 别套词啊！不挣钱开什么店呢？
5: 便宜点，便宜点我们就要。
3: 怎么着？行了，讲什么价呀？来，来一斤，来一斤。
5: 哎，好嘞。
3: 先沏一壶，我尝尝。

0: 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快点，准备。就现在的观察，病人有过心脏病史，再加上营养不良、情绪不稳定，导致了心脏病的发作。幸好啊，你们送来的及时，现在病人状况啊，基本还算稳定。 只是呢，身体比较虚弱，还需要观察静养。
1: 病人的心脏病还会不会复发？

0: 这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除非啊受到重大的刺激，情绪有大的波动，也可能会引起复发。
1: 那他能不能出院静养？
0: 我们医院方面是不建议你过早的出院。当然，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考虑呢，我们医院方面不会加以阻挠。
1: 行了，一会儿我带病人离开。
0: 哎，好。
2: 马上准备转移送静涵，我们会再多派几个人手。
1: 是。
2: 赶快去备车。
1: 是。
3: 你们等
4: 等，干什么呢？
5: 电工。
3: 电工？电工进这屋干嘛？
5: 护士，这屋里的灯有问题，如果不修的话会短路。
3: 短不短的跟老子没他妈关系，这屋不能随便进。
5: 那好，如果短路的话，医院的医疗设备就会停止工作，里边的病人有什么三长两短，跟医院可没关系。
3: 你等会儿，你个电工，你嚣张什么？过来，
6: 搜身。

0: 是你怎么那么眼熟啊？你是叫王勇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记得了？原先咱俩是一个村的，前几年你爸重病，你不在家，我跑了几十里山路才把那个医生请到你家去。不过你离开的早，你爸早就不记得我了。我去年才离开村子到西南来的。
1: 这么巧，兄弟，这真是大水冲龙王庙，你救过我爸，咱就是自己人。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

0: 让他进来的？
1: 灯接触不良，他来进来修一下。没事，我看着呢。
0: 把他带走。
2: 是。

0: 你在哪儿都一样。
1: 小五那边应该已经得手了。记住，梁海棠一旦再把孙继寒送回来，我就按计划行事。

先生，吃饱饭了。先生，吃饱饭了。先生，队长，不好了！

0: 我们先走，不行，哎，这时候就别争了，哎。
1: 杨队长，你不是送来抢救？又犯了！快走，陈太太，他人在哪里啊？
2: 在急救室。
1: 那我们去看看。你们按时给他敷药了吗？ 这太奇怪了，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复发呀！
2: 你能肯定？
1: 我能肯定。

0: 喂，什么？海棠啊？
1: 这么晚了，他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2: 说正事儿呢。
0: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们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要死的人吗？行行行行，明天办公室再说。
3: 苏先生，我们的同志会安全地把您送到交通站的。
2: 谢谢你们，为了我让你们牺牲了一位同志，我真的是。
3: 孙先生，营救您是我们的职责。
2: 保重，孙先生，保重。
3: 速去速回。

小五是因为我才牺牲的，他一直跟着我枪林弹雨，眼看就要快解放了，却……小五，我对不起你。

0: 这家伙，
1: 报告，
2: 进来。
0: 杨队长来了吗？
2: 还没有。
0: 给我查一下这家报纸。
2: 是，
0: 竟然干擅自登我们西南总署的行动，反了他。

孙俊涵的事情，报社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快？这不像是梁海棠的风格。孙俊涵被劫走，对梁海棠而言有失颜面。他不但不封锁消息，反而任由舆论去指责。梁海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0: 我们已经查过了，这个消息是梁队长故意透露给报社的，所以报社那边自然就登出来了。
1: 。这个梁队长搞的什么鬼？
2: 孙俊涵的失踪令梁海棠对陈少杰再度起疑，他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巧合。可要是就此判定陈少杰的身份，却不太可能。梁海棠觉得自己被一团迷雾重重包裹着，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3: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了，说处长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4: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3: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啊，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你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4: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3: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5: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我们人手有些不够用啊。
4: 把听闻到的事儿替您报，其他地方心里管。
5: 是，队长，我听门口网友说，陈科长。
4: 陈少杰，他来这干什么？
5: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
4: 又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他现在人在哪？
5: 哦，拿完药走了。
4: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5: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中和，

0: 哎，又来了啊！又来了，来登记一下吧。
1: 我这天天来还要登记呢。
0: 这是署里边的规矩，你不能难为兄弟啊。
1: 好好好。
2: 那人干什么呢？
1: 看装扮，应该是机关局里的人。
0: 叫过来问问。
1: 是。 跟我来一下，我们队长要见你。这是我们西南总署的梁队长。
3: 梁队长您好。
0: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电话局的。
1: 来这儿干嘛？
3: 啊，是这样，陈科长让我每天给他送些通话记录。
1: 通话记录？
3: 对。啊，是这样的。 你们总署要对西南区进行维稳和清剿的工作，所以清除了一些可疑区域，要求我们电话局将这些地区的通话记录每天报给你们。可能是陈科长负责这事的原因吧，所以这些天我每天都过来。
0: 把这些记录给我看看。

0: 这些记录给我了。
1: 这不太合适吧？
2: 你没有听见吗？我们队长说了，这事儿不用你管，走吧。

0: 这也太不讲规矩了！进来也不敲门或者打报告什么的。
1: 这份通话记录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
0: 这是我总务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儿来质问我？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2: 只要跟共党有关的，我就要管。
0: 林海棠，你有病是不是？啊，这一份通话记录跟共党有什么关系？
2: 你别装。 这里面有衡山西路23号的通话记录，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啊？老子愿意监听哪儿就监听哪儿，别说是衡山西路那一片，老子都监听了，怎么了？
2: 孙俊涵。

0: 一直被我安排在衡山西路23号，西南区这么大，你为什么单单要监听这个范围？
1: 哎呀，梁海棠啊，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挺单纯的，没想到你是装纯。
0: 陈小姐，今天你要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绝不罢休。
1: 好，老子就跟你说清楚。孙俊涵被共党劫走，让你觉得很没面子，对吧？所以你想方设法要为自己开脱，利用一份通话记录污蔑老子是共党的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本来属于你的责任转移到老子的身上。但是梁海棠，我告诉你，老子根本不知道那个孙俊涵是谁，而且这份通话记录上面根本没说你保护的人藏在什么地方。你梁海棠除了会怀疑我是共党疑神疑鬼，你还会干什么？啊！

0: 处长，因为孙静涵的事，上峰来电话了，质问我还能不能干这个处长。海棠，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1: 孙俊涵的事我一人承担，我会打报告到重庆，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0: 可笑，简直太可笑了！上面要责罚也是责罚我，重庆方面知道你梁海棠是谁呀？简直太可笑！
2: 处长，我能将功补过。
0: 怎么补？
1: 上面让我教人，我拿什么教人？孙俊涵这次能被供党劫走，说明我们内部依旧不干净，所以我们内部又有内鬼。
0: 海棠啊，你嫌我们的内鬼还不够多吗？
1: 处长，您先看这个。
0: 这又是什么？
1: 这是陈少杰让电话局提供的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又是少杰，您先听我说，处长。在陈少杰提供的区域里面，有一个地址是衡山西路23号。在孙俊涵犯心脏病之前，我一直把他安置在那里。
0: 这又说明什么？
1: 陈少杰肯定掌握了我们全部的通话记录。在我们保护孙俊涵的过程当中，陈少杰多次以替您拿药为名，
0: 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都说明他企图接近孙俊涵。我说海棠啊，您一会儿拼命护着他，一会儿又拼命怀疑他，我真闹不明白，你跟上级……
1: 处长，我跟他只是同事。
0: 同事。
1: 我请求24小时监控陈少杰。
0: 什么理由？内部监控不需要理由。我说海棠啊，您一会儿拼命护着他，一会儿又拼命怀疑他，我真闹不明白，你跟上级……
1: 处长，我跟他只是同事。
0: 同事。
1: 我请求24小时监控陈少杰。
0: 什么理由？内部监控不需要理由。海棠，我要提醒你啊，就少杰那脾气，他要是知道这件事情啊，他可什么事情都不做。

0: 要是他不接受内部监控，就说明他一定有问题。
1: 处长，今天的报纸您看过了吗？我正要问你呢。听说是你给他们通的消息。
0: 对，昨晚我们在行动中抓获了一个人，我在报上发这个消息，就是想让共党确认他们这个同伙已经牺牲了。可实际上这个人还活着，并且很快就会恢复。我想到时候，等这个人开口指认，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2: 从今天起，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视陈少杰，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
3: 队长，陈科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我们监视他，那他不得……
0: 哪那么多废话？他要敢为难你们，让他来找我。
4: 是。
2: 进来。
0: 你们两个先出去，记住，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0: 共党醒了吗？醒了，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快，只是他知道自己在咱们手上，情绪有些激动，
5: 这很正常。
0: 看紧他，还有，告诉弟兄们，把嘴都给我闭严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明白。
6: 昨天的报纸你看了？看了。哎呀，这梁海棠啊，真是不让我省心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啊，就活生生的让共党……
7: 你说我怎么交代呀，
6: 处长？我这还没跟你说呢，梁海棠这个人。 太不地道了！怎么说？人被共党劫走了，明摆着责任是他梁海棠的，可他倒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非得说我是共党的卧底。哼，他诬陷老子不是一回两回了，有本事他把我灭了，没本事该干嘛干嘛去。我说少杰，说话注意点啊！
8: 别总说脏话，什么老子老子，你谁老子？你说孙俊涵这件事情保密级别也很高啊，我连你和曾诚都没告诉，共产党他怎么会知道？
6: 共党神通广大呗。

0: 最近老忘事儿，一会儿你到医院呢，再给我去拿点药。我这个头疼病啊，最近是老是好不了啊。好，我这就去。啊，对了，少杰，电话局那边配合的还好吧？凑合吧。那些可疑区域里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区域太大了，基本上可以说是大海捞针。要是指望这个来查共党，我看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我们啊，就当是走走形势吧。
1: 是啊，行，你先去吧。

0: 陈科长，又来帮周处长拿药啊？
1: 是啊，怎么办呢？咱就是个跑腿的。
0: 啊，没问题，所有的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陈科长，一定要嘱咐一下周处长，这个白色的药片呢是一天两次，瓶里面的药呢是一天三次，餐前服用，我已经写在上面了。
1: 好，谢了。
0: 行，那您慢走。
2: 陈少杰没想到会在医院碰见于老板，他尾随而至，却不想目睹了令他震惊的一幕。陈少杰因此也更加清楚于老板的狠辣手段。

0: 真的不是有意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呀，老爷。
1: 听着，这是你爬外的动机，我看你是把老爷定的家规给忘了。
2: 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3: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0: 唐经理，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真的是一时糊涂啊，老爷。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嗯，告诉你，于老爷可没时间在这跟你耗着，赶紧吧。
0: 老爷。

0: 你没领东西啊？
1: 哦，是那边那位陈先生没领。
2: 都说陈科长出手阔绰，这回算是赢定了。咱哥俩真有口福。
0: 上，别傻着了，吃吧。

0: 先生，他这二十万还没结账呢。
1: 什么？姓陈的没给你结？
0: 没有啊。
1: 啊，那得多少钱？
0: 哦，这是账单。

0: 这批假钞不得了啊！他足以乱真呐、啊。上一阵子老唐从上海回来，说上海那边都在大肆的换美钞。现在的上海就是未来的西南呐、啊。这样一来，我托朋友换了些个银元券，用这些假的换些真的美钞，而且利润颇丰。
1: 这样我们之前可以啊，都早一点安下心来了。
2: 要说这个事情啊，还是于老板你有头脑啊。要我说呀，这个做生意的人啊，头脑灵的嘞。哎呀，退一万步来说吧，就算是上海和西南将来都沦陷了，我们总是要撤到台湾去的吧？到时候谁还认识什么金圆圈呢、银圆圈的？还是得美钞，走到哪里心里都踏实啊。
0: 夫人。 少说两句吧，啊！于老哥，这假钞它毕竟是假的，这兑换万一要是出了问题被查出来，那别说什么兑换美钞了，那可是重罪。
3: 这个你放心，这批货水准还是很高的。 一般情况下是查不出来的。我已经联系到买家了，都是自己人，全都由他们负责。你我之间就等着用假币兑换成金元财宝吧。即便就是查出来，那都是中间人出面，跟你我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哎呀，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
0: 周处长，老太太，去吧。哎，好。于老哥这话说的对呀、啊，他怎么查也查不到我们身上。眼下这办事儿啊，那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前阵子上海那个钢铁阵地的事情，听说了吗？要打造所谓的什么现代化的防御工事，可临了呢，被一家私人公司承包了。那公司我太了解了，过去啊，也就是卖狗皮膏药，什么建筑公司啊，充其量也就是大帐篷。眼下这世道啊。
3: 是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需，一切合理。最后呢，还不都是挣个盆满钵满的吗？哎，说的是啊。常言道，撑子胆大的饿子胆小子。你说，我们用假币换点美钞，就这点小事，你说算得了什么呀？
0: 哎。
3: 私吞钞票的那个家伙怎么处理的？他可知道我们不少底细啊！这个你放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已经处置了啊！我的人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的。嗯嗯，
0: 这事儿我相信。关键是不能多嘴。
3: 对，绝对不能多嘴，不能多嘴。
4: 吃货，一顿西餐就把郑少忘了。
5: 队长，乘客量太狡猾，我们实在……
4: 他只有一个人，你们两个连他一个人都盯不住，一群废物！
5: 梁队长在训人呢，啊？
4: 先出去。
6: 是。
5: 是。
4: 哎，梁兄弟。 西餐味道怎么样？没吃饱吧？没关系，下次让你们梁队长再请你们吃一次，啊？别生气了，梁队长，手下的人。

0: 我们办事不力，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祸吧？没关系，啊！哎呀，梁队长现在都开始盯我的梢了。
1: 是内部监控。
0: 处长让你这么做的？
1: 不是处长让，我怀疑谁，我就要监控谁。
0: 很好，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梁队长，我现在怀疑你，我要对你进行内部监控，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哎，没关系，你忙你的。

0: 进来。
1: 那个队长，那个
2: 什么那个这个的，过来过来过来。什么事？说。
0: 你看他干什么？有什么事说。
1: 队长，
3: 先出去。陈少杰，你别没事找事儿。
2: 我没事找事儿，你成天派人跟踪我，你说我没事找事儿？

0: 赵姐，你别再跟着我了。
1: 杨队长，这才哪着哪呀，就烦了。你想想我呀，我当时多烦呐！
0: 我要上厕所，
1: 正好一块去吧。
0: 陈小姐，你别在这耍流氓。

0: 今儿怎么你们俩一起过来了啊？这新鲜的，
1: 陈少杰他欺人太甚。
0: 少杰怎么回事？
2: 梁队长，我才跟你多久啊？这就叫欺人太甚了？你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呢？啊？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要不把你的人从我身边撤走，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上床睡觉，我就在旁边睡着。
3: 陈少杰。
0: 少杰，你说的这什么话呀？处长，梁海棠派人跟踪我，哎，既然你们已经那么不信任我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署里待着？呦呦呦呦呦，像个孩子似的，还闹上脾气了。
3: 不行，处长，今天这个事儿您必须给我个说法。少杰，其实这个内部监控呢是很正常的事儿。 你说咱们干什么的，是吧？别往心里去。就不这样，海棠，你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杰交给我来说服他。
0: 哎，少杰，
4: 处长，这可是你拦我的，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明天开始跟你。
0: 哎呦，少杰。
4: 你这个大男人的，整天跟在个女人后面，
0: 反正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3: 行行行，那明天呢，我让他把人手撤了，这总成吧？
0: 这还成吗？

0: 小五，你的伤好点了没有？你们共打就是这么忘恩负义。
1: 你什么意思？我救了你，我就算你的恩人了。
0: 恩人现在问你的伤好了没有，你却装作没有听见，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1: 根本不需要你救。
0: 果然是不领情。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其实呢，我也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也有我的上级啊，我得对他有所交代。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配合，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配合？你的上级是谁？我们内部有没有你们的卧底？不知道。
1: 果然是年轻气盛，
0: 小五，你有没有想过，眼看整个大陆就要归你们共产党了，你们都要胜利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却送了命，你觉得值得吗？值得。你在我这里，任何东西都得不到。看来，你还真是不太了解我。平常我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何况你现在是个活生生的共党。你放心。
1: 我不会让你在我这白白死掉的。我知道你们的手段，
2: 两遣返，一手拿钱，一手持刀。可惜啊，我不会让你们得逞。好，那你就在这慢慢享受吧。相信你很快就会熟悉这里的一切的。
0: 开口之前，你们都不许离开这儿。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3: 是。
0: 还有，用刑的时候要注意点，这个人很关键，千万别让他死了，明白吗？
3: 明白。

0: 喂，在家呢。那个当铺的老板还在吗？
1: 在呀，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你这两天呢，再去一趟。
1: 又有好东西啦！
0: 一点小玩意，回来再说啊。
1: 哎呀，太好了，我明天就去。
0: 哎，对了，这次别让曾长看着。
1: 哎呀，好了好了，我晓得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打牌了啊。哎，把衣服给我。哎呀，你干什么呀？慢一点，很贵的。把昨天拿回来的字画捧一下啊！啊，太太您坐好。
0: 哎呀，你不是打牌去了吗？啊？哟，哦，是局座。局座，按内部清查的事情，已经有进展了。那什么时候送到西南呢？是是是，局座您放心，这次我向您保证，万无一失。孙静涵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我保证把张副主席安全的送到台湾去。是，是是是。中共间谍的事情我们一定抓紧，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是是，啊，好，再见再见。张副主席，
2: 昨天陈少杰有什么异动吗？
3: 昨天我们没监视。
2: 什么？
3: 队长，是处长告诉我们别再监视的。
2: 处长？
3: 是。
2: 喂，处长，对，我这有事找你呢。好，处长，你为什么不让我监视陈少杰了？
0: 海棠，如果他真是共党卧底，那这个人肯定很不简单，光靠我们几个手下去盯梢，完全起不到作用。索性卖他个面子，这也是麻痹对方的一个手段。
2: 明白。
0: 海棠，抓到那个共党分子审的怎么样？
2: 审了一次，但是罪很严。
0: 海棠，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开口。
2: 知道，属下一定会尽力的。
0: 你的能力呢？我是知道的。
4: 报，
0: 进来。
5: 是长，这是您要的资料。
0: 嗯，好。海棠，哎，我刚才说到哪儿来了？哦，对了，你的能力啊，我是知道的。但是有些事情啊，发现了再去查，那总是慢几拍啊。这个让人牵着鼻走的感觉啊，不太好。
2: 处长，那您的意思是？
0: 主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主动出击，被共产党设计一个他们不得不跳的陷阱。这次上方又给了我们个任务，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一定要干得漂亮。
2: 张副主席，
1: 对，这个人呢，也是蚂蚁计划中的一个，他和孙俊海一样，也是经过我们西南区，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去。共产党对他的兴趣啊，不比孙俊涵少，所以啊，共产党必定有所行动。
3: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把张副主席当作诱饵，引共党露出马脚？
1: 海棠，首先我们要保证万无一失的把张副主席送到台湾去，同时

0: 有把握地被调出来。
1: 属下明白。
0: 最近咱们处理执行个计划，这个计划叫蚂蚁计划，
2: 也只有国防部那些人哪能起这破名字。
0: 这个蚂蚁计划呢，其实啊，就是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平安地转移到台湾去。在突行我们西南区的时候啊，我们署里人呢，就是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然了，共产党对这些人也是感兴趣的。
2: 通过孙俊涵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共党毕竟比我们技高一筹啊。
0: 但是作为党国军人，虽然我们在战场上失败，但是我们也要体面的撤退。
2: 更何况现在还没到撤退的地步。
0: 当年咱们西南区是多么稳固啊，可是现在呢，连保护个人都保护不住啊。
1: 处长，孙俊涵的事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的任何责罚。
0: 责罚什么呀，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也舍不得责罚呀。不过是一定要吸取教训的啊。
1: 是处长，属下认为蚂蚁计划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在明，共党在暗，而且咱们的内部一定有问题，内部无密可保，就导致了共党轻易得手。
0: 你们觉得呢？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泄密者就是知情者，把那知情人逐一排查，以免后患。
1: 曾科长，你的这个办法更像是为你和陈科长开脱。啊，你不就是想说泄密的是我们行动队的人吗？
4: 难道不是吗？自己搞砸了就甭想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1: 你
2: 好了好了，事已至此，争论还有什么用处呢？之前呢，我觉得蚂蚁计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毕竟是人多眼杂嘛。所以啊，一直由梁队长他们行动队负责。现在看来啊，一个人毕竟是人单势薄呀，所以我决定
0: 举全处之力来确保蚂蚁计划的顺利进行。

0: 处长。
1: 去吧。
2: 呀，这个海棠呢，他有别的任务，咱就不管他了。啊，咱们继续一下。

0: 看看这个档案，这个人呢是蚂蚁计划当中的一个，来头不小啊，是个民主人士。我们要用稳妥的方式，把他平安的送到台湾去。
1: 这个姓张的，好像有点名气吧？和谈之前听说这个名字。哎，处长。 据我所知，这个人好像是亲共人士啊。
2: 对，这个人对我们有所抵触。

0: 所以啊，我们不光是保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在适当的时候啊，好好开导开导。这
1: 种人又臭又硬，给他点颜色看看，肯定就老实了。
0: 不妥不妥，就他那身子吧，啊，经不起折腾。这个人安全是第一。行了，哎，这件事情就我自己亲手抓吧。
2: 不过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我随时给你们布置任务。哎，你发现没发现，处长和梁海棠之间有点那个？
3: 哪个呀？
2: 你平常说那话，处长，哎，尊敬函的事情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任何指责法。 你再看那个，听明白那意思了吗？啊，怎么使的？要不要脸了？党国的会议室成了调情的地方了？啊！哎呀，我现在发现啊，世上最能装的就是女的，这女人呢，装矜持，装单纯，谁不知道谁呀？
1: 三哥，你就是嘴皮上功夫，你要是看不下去，就来硬的。 不就是个娘们儿吗？霸王硬上弓会不会？
2: 别用了，
3: 我不跟你聊了，我得回办公室有事。
2: 哎，霸王硬上弓了，没用了，没成了。

0: 你是不是想教我？你的上级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应该会嘉奖你吧？把昨天的报纸拿给他看看。 看见了吗？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共党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你何必还守口如瓶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小五，你现在还很年轻，将来的路还长着呢。当然了。 你可以选择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要劝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永远也回不到你的队伍里去了。他们都认为你已经死了，就算我现在把你给放回去，你怎么跟你的组织解释？谁会相信你？你的下场比真的背叛要好不到哪儿去。
1: 既然被你们抓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别兜圈子了。 你在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
0: 好，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那咱们就慢慢耗下去，看谁耗得过谁。继续。

0: 哎呀，康震，那边吐血了，来，没事吧？没事，别说了，别说了。
1: 老二。

0: 你这
1: 我不饿，你啊身体太虚弱，多吃点啊。
0: 不行，你吃，有了力气，我们才可能那么抗战到底。

0: 没有找到。
1: 按照咱们的分析，我找到了那家饭店，可是刚进去觉得不太对劲，没有人站岗，也没有来往巡视的特务，一切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2: 难道说张副主席不在凯达饭店？
1: 肯定不在，否则不可能门户大开，随便出入。
2: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0: 这次你们总署的保护计划十分缜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弄清楚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这次是由郑方怀亲自负责张副主席的保护计划，我们所有人都是分别布置、分别行动，大家都是被告呗。
1: 这个老狐狸确实狡猾。
0: 哦，对了，
2: 上级高诉我说，其实这个张副主席。 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他渴望能够回到北平，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张副主席从国民党手里营救出来。可是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尽快的找到张副主席的下落。我明白，再给我点时间，我来想办法。 这里面是张副主席的资料，拿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

0: 哟，老王，咋中午了还出去呢？这是给处长送饭去了。
1: 处长哪有找我吃？给别人送。哎呀，挺空闲的，这是给谁送来的？
2: 哎，这可是机密，不能说。老我要先走了。
3: 陈少杰看着司机提着食盒外出，敏锐地意识到可能与张副主席的下落

0: 你想吓死我？让我猜猜啊！猜什么呀？让我猜猜，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还能为什么在这儿啊？执行任务呗。什么任务？
0: 不告诉你。嘿嘿，你执行什么任务？我不是也不知道吗？
1: 家伙计好，娃就计好，在这儿。要不咱们兄弟私底下沟通一下。<笑>
0: 行，告诉你吧。司机老王来送饭，处长不放心，让我盯着他点儿。
1: 这老家伙心还挺细。
0: 哎，该你说了吧。
1: 张副主席安排在青年巷，我负责这块。
0: 行啊，这回挺受重视啊。
1: 还行吧。
0: 你就美吧。行了，自个儿美去吧。走了。
1: 哎，你也够辛苦的。
0: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哎呦，太假了。<笑>

0: 盯着老王，老家伙让你盯着我吧。
1: 来，你闻一闻，这可是刚到的龙井，怎么样？
2: 多好。
1: 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啊，这个新到的龙井，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先生，您是来取茶叶礼盒的吧？
3: 对，货到了吗？
1: 到货了，要不您先到那家等一下，我让我们掌柜的给您拿。您里边请。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
4: 怎么样？
5: 有下落了。
4: 太好了，张副主席在哪儿？
5: 青年巷，但是具体的位置我还不太清楚。目前那个地方由曾诚负责安全保护，守卫的级别非常的高。
4: 在这里，
5: 这个入口已经被曾诚的人控制了，这个入口也有曾诚的人，所以说如果想要混进青年巷的话，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4: 从这张地图上看，青年巷附近没有什么可以住宿的地方，而且这是一条很清静的老巷子。
5: 在这个巷子里面有两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张副主席的落脚之地，一个是这儿，早前的日本驻军代表处，还有一个是这儿，万国饭店。另外这条巷子里面还有一个小旅馆，但是这个小旅馆很小，也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可以排除。不过这个旅馆的位置非常的好，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兼顾到万国饭店
6: 和前日军代表处。
4: 好，那我这就带人进入到这家小旅馆，挑一个便于观察的房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知道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一旦锁定，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营救方案，你看如何？
5: 大川同志，这不是打游击，说风就是雨，如果想住进这家旅馆，还得想一个办法怎么混进青年巷。
4: 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骨头这么硬气。侯样的，基本上算不了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跟他们战斗到底。嗯，
1: 有决心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你要注意一些方法呀。
0: 什么方法？
1: 麻痹他们，让他们觉着呀。 咱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其实呢，咱们还在为生做着准备。
0: 为生做准备？
1: 嗯，
0: 老方，什么意思？

0: 你想越狱？
1: 嗯，
0: 我在这快半年了，每天我都挖一点。前几天啊，我发现土质差，说明啊地下有水，快通了。
1: 太好了，我跟你去吧。
0: 来，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跟其他人说啊。
1: 我明白。哎，刘大鹏，你也是咱西南区的同志？
0: 不是，
2: 我一直在云南做地下交通员。
1: 云南？你怎么会落到西南区的手里？
0: 出了叛徒。
1: 这些软骨头不会有好下场。
0: 他们都是些没有信仰，几根金条就满足了。哎，我听说这些叛徒都要逃到台湾去啊。
1: 他们跑不掉的，会有人去解决他们。
3: 小王，
2: 你一直在西南工作吗？
1: 对，从小我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川。
2: 川哥是你的战友吧？我也一样啊。那个叛徒肯定出卖了我们很多同志，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些战友现在怎么样了。哎，你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1: 行动失败，川哥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
2: 没关系，现在啊，咱们咬着那个洞，早晚啊你会见到你的川哥的。现在外面形势一片大好，我估计啊用不了多久西南就要解放了。
1: 对，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2: 哎，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先头部队收集西南的情报吧？
1: 对，西南宗主是我们的重点对象。
2: 西南宗主我知道，那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狗头，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加小心啊。
1: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我被抓了进来，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2: 嗯，里应外合才能万无一失啊。
1: 不愧是老同志，就是有经验。
2: 别说西南总署，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也有咱们的人，他们呢都是一些无名英雄啊。

0: 我们这里禁烟了，不能进。
1: 我是去前日军代表处办事情，这是我的助理。

0: ああいうこと言います。
1: 证件。
0: 何？
1: 证件你看。
0: 哦，よしよし。
1: 要去哪儿啊？
0: 哪里？
1: 哪里的干活？
0: 哦。
1: 去吧。
0: 三万了。

0: 边是前日本驻军代表处，右边是万国饭店，这个位置果然是最理想的。
1: 杨队长有要求尽管吩咐。滚！
2: 有个字，有点意思。
0: 梁海棠，你这是要唱空城计啊。
3: 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在旅馆里监视了一天，万国饭店戒备森严，四周全是特务。
4: 周方怀老谋深算，这个地方这么显眼，会不会其中有诈呀？
0: 万国饭店是个诱饵，
3: 我觉得张副主席应该就在前日军代表处。
4: 为什么这么肯定？
3: 我从望远镜里都看见了，梁海棠匆匆地走进了前日军代表处，
0: 而代表处门口没有任何的警卫，所以我判断这应该是梁海棠唱的一出空城计。梁海棠认为，如果有人要救张副主席，那肯定会去万国饭店，因为那里戒备森严，必有重要人物在其中。可这样恰恰就是中了梁海棠的奸计，那里一定是布下了天罗地网。退一万步讲，
3: 如果有人识破了梁海棠的奸计，去前日军代表处救人，那万国饭店和前日军代表处近在咫尺，互相照应，
0: 也可保代表处万无一失。
4: 有道理，也就是说代表处表面上看上去形同虚设，其实是暗藏杀机。
0: 对，
3: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助张副主席。
4: 说说看。
3: 我也是偶然间知道的，就在我进入这家旅馆以后，我跟他们掌柜的混得很熟。他们掌柜的告诉我，别看青年巷这一带戒备森严，其实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熟悉这一带的人绝对不会知道。
4: 什么弱点？
3: 这一带的地下管道全是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到地下，沿着管道走，你可以随便的出入万国饭店
0: 和前日军代表处。
4: 这个掌柜的话可信吗？
3: 完全可信。我今天特意去检查了一下，下到了地下，正如那个掌柜的所说，管道全是通的。我打算这两天就动手，尽快的救出张副主席，以防夜长梦多。
4: 大川，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再好好筹划筹划。
3: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样犹犹豫豫的，这机会都要溜走了。行了，你别瞻前顾后了，我这两天就动手。

0: 这些文件需要处长签个字，可是处长今天他没来。
1: 处长不来，我有什么办法？你放心，
0: 可是这些文件特别着急，上面催了好多次了都。你什么意思啊？哦，
1: 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不过这些文件是特别重要。
0: 处长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啊？
1: 啊，对了，今天处里面怎么那么安静啊？人都到哪去了？
2: 不知道啊，刚才梁队长来了一下，今天处长不在也就走了，好像是去处长家了吧？曾科长今天也没有来。
0: 妈的，都不在。

陈少杰心里隐隐觉得青年巷那边可能会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陈少杰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是一种直觉。为了让大川行动可以顺利进行，陈少杰决定冒险去试探周芳怀一下，也许会引起怀疑，但是为了大川他们的安全，也只能如此。

0: 处长贵，好久不见，咱们部里生意怎么样？
1: 托您的福，还好还好。<笑>到处长这儿来，干嘛？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0: 没说实话。<笑>罗掌柜，你给处长做鱼脯都做了十几年了，那尺寸早就烂熟于心了，那还用量吗？
1: 你肯定没跟我说实话，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很多尺寸啊都记不大清楚了。<笑>
0: 那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啊？
1: 是啊是啊，新式的，洋人穿的那种。啊，哎。
2: 这种衣服我最合适了，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来。哎，
1: 江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现在我赶时间，先走了啊。好，改日啊，改日来店里。
3: 给周芳怀做了十几年衣服的裁缝。 竟然还要到家里给周芳怀量体裁衣，这实在有些蹊跷。刚才陈少杰故意东拉西扯，董掌柜显然在慌张的应对，这其中必定有问题。董掌柜为什么要一直摸下巴？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陈少杰意识到，这个衣服很有可能是为张副主席而做，因为在印象中。 张副主席的下巴刚好蓄着小胡须。呀，少杰来了呀！哟，
4: 少杰，
5: 哎呀，少杰，我可是有一阵子没看见你了啊！哎，快坐坐坐坐。少杰
4: 来了，晚上就来吃饭吧。
5: 不用了，少杰，我一会儿就走。
6: 哎，少杰，听您婶的。
5: 您先去忙着，我跟他说说。
7: 就是，跟我别客气啊！快坐吧。
5: 谢谢婶子。哎，
7: 这是给您的。
5: 这是干嘛？这
7: 不是您几天没到处理去吗？都是等着您签字的文件。
5: 文件，靠这些文件能打胜仗？哎，老爹啊，
7: 啊，
5: 这两天具体情况怎么样？
7: 挺好的。
5: 就是没见着梁海棠和曾城，不过他们不在，倒也挺清静的。<笑>有任务在身，
7: 挺好的。哎，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效率吗？省得天天在处里面开完大会、开小会、下单功夫。嗯，对，前两天倒是见着曾城了，不过呢。
5: 他也是风风火火的，没了两句，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8: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城啊，是城市。

0: 好在青年像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少爷，有时间呢，你多去青年像看看，照应照应。
1: 我不去，有什么好照应的？
2: 看看看，
0: 你就是太懒，必须去。
2: 哎，你说，我这几天没上班，就这么多大难。
0: 你说我要是一个月不去处理啊，那文件还不堆满了我的办公室到门口，那连人都进不去啊！啊，
1: 是，叔，这个处里面怎么能缺得了您呢？啊，
0: 对了，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啊，碰见那个裁缝部的董掌柜，怎么呢？又要做新衣服了？
1: 是您婶啊，想做几件新衣服，我让她过来啊，给她量量尺寸。
3: 这个董掌柜做衣服确实挺不错的，我还想让他帮我做几身。那就别客气了，一块儿吧。陈少杰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问题，董掌柜说要给周芳怀做衣服，而周芳怀又说要给周太太做，两个人显然都是在撒谎。他们想用谎言掩盖什么呢？很有可能跟张副主席有关。
0: 行嘞。

在周方怀严密的部署下，陈少杰知道想从内部打探消息已不可能，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裁缝室，欲盯紧后者寻出张副主席确切的藏身之处。

0: 张副主席很有可能被藏在了这个小旅馆里，青年巷那边恐怕是周方怀和梁海棠设计的陷阱，让人误以为张副主席
1: 不是在万国饭店，就是在前日军代表处。
0: 果然狡猾，晚上大船他们就要行动了，必须尽快地阻止他们。

0: 科哥。
1: 他怎么来了？会不会情况有变化？出什么事情了？
0: 处长啊，说咱们曾大科长在这儿夜以继日的工作，特意让我来给您打下手。
2: 你就哄我玩吧，你啊！
0: 怎么样？哎，曾哥，那个是以前的日军代表处吧？
2: 嗯，小鬼子的地盘，你看看那建筑啊，当时也嚣张的不得了，现在投降没戏了。
0: 其实我觉得呀，就应该把张副主席安排在那儿。
2: 行啊，少爷，够敏感。我给你透个底，张副主席就在那儿。
1: 在哪儿？
2: 是老家伙和梁队长安排的。

0: 万国饭店掩人耳目。其实一开始张副主席就在那儿，
1: 还真是用心良苦啊。哎，赞哥，你觉不觉得那个小旅馆有点意思？你看啊，他那个位置啊，可以把这个日军代表处，还有万国饭店，全部尽收眼底。看见没有？
2: 看呗，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
1: 行啊，这手底下有人，说话就是不一样，硬气得很啊。要不这样，怎么样？你给我俩人，我替你带他们上去，好好查查这个旅馆。
0: 主动要求工作，
1: 这不是沾你老哥的光，让我感受一下手底下有人是什么感觉吗？行吗？
0: 理解，像狗
3: 似的。你陪着陈科长到那个旅店去好好搜查一下，
1: 两人就行，
0: 人多有气势，
3: 去吧。
4: 啊，走了，走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板，他有一个指教，把你的住宿登记表给我看看。
1: 你这旅客的流动性很大呀，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0: 长官，我是开店的，实在是看不出来可疑不可疑的。
1: 不是我客人嘛？
0: 少扯淡，老实点。
1: 行了，老板，你跟我们上去看看。

0: 谁啊？
1: 例行检查。东姐。啊。 把门关好，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到处走动。
2: 哎，好好好。